0: 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所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至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嫌疑人已被逮捕。据瑞典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就读于事发学校，此前曾因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并曾依据瑞典有关法律接受强制性社会照护。 荷兰当局21号宣布，对美国网约车服务运营商优步公司处以 8.25亿欧元罚款，理由是优步公司在未充分履行相关告知和人工审核义务的情况下，通过自动化系统停用司机账户，这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对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 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经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推迟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相关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6分，美国东部时间21号20:06分。再过几个小时，美国东部时间22号是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的新节点。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8号最后时限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加征关税，为谈判留下窗口。
3: 连日来，美加双方不断磋商。
4: 平视乐观信号从非常接近到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看起来协议的敲定近在咫尺。然而这次，双方真的能达成一致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最近几天，美国和加拿大正在就关税问题加紧磋商。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进行了大约3小时的会谈。他在会谈结束后说，加美两国已经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Canadians
5: expect us to get a deal.
4: 加拿大期望达成一项符合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经济利益的协议。我们非常接近了，我们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将持续做必要的工作，直到达成目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协议敲定后，双方关税将大幅降低，这对美加两国都有利。
6: Tariffs will be non-existent for our farmers.
4: 对农民来说，关税将取消。美国会降低对加拿大汽车的关税。他们之前付得太高，我们现在降一点，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基本来说，进入加拿大不再有关税了。而之前他们对我们收得很高，只要文件最终敲定，协议就生效。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利。都说可以达成好的协议，但真达成也没那么容易。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分歧点最大之一就是汽车的问题。
7: 因为美国现在提出了要把加拿大汽车关税从25%降到15%，但前提是必须要重新计算所谓的美国含量。美国要促进。

0: 制造业回流，所以美方更希望将美国生产的零部件从征税基础当中扣除。但是作为加拿大一方呢，他希望能够采用美墨加协定当中有关北美含量的这样一个口径，所以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其实就有非常大的差异。那我觉得尽管是在表述上有不同，但如果采纳了美国的要求，那实际上也意味着原本是北美汽车产业一体化，那有可能向更多集中于美国中心化转型。
1: 多家美国和加拿大媒体透露，美加双方正在讨论的方案包括美国不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加拿大则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张默南观察，钢铝和市场开放问题也依然卡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谈判中间。
0: 现在美方的要把加拿大钢铝从50%降到25%，但是前提是要设定400万的年度的配额。如果超过这个配额的话，那么依然会适用高的关税税率。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来看，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也是希望通过保留配额和关税作为未来美国可能随时施压加拿大这样一个政策杠杆。第三个呢，就是涉及到市场开放的问题，这里边包括一些比如说农产品啊或者乳制品的配额进入这个加拿大市场。前期美国是依据338条款要将加拿大的这个乳制品要定义为歧视美国商业，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背景上跟关税的筹码是一样的，就是要把这个市场的开放作为谈判的一个要价。所以从一系列的美方的背景啊或立场上来看，我觉得尽管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或者说大体的框架，但是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包括在豁免范围和原产地规则的计算方式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解决。可能比如说等待美墨加协定在审议之后再继续就有关细则进行谈判。
1: 张默南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以关税为杠杆，通过双边协议重构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这将给全球分工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0: 实际上，通过对全球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对等关税，其实在很大意义上，它就是要重建原来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贸易体系和产业链体系。现在美国又在通过一些双边的一些贸易协定，不仅仅是北美的贸易协定要重建，其实前期跟欧洲、包括日本、韩国跟东南亚的相关国家都在通过一些双边协议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体系。我觉得从更大范围的意义来讲，关税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它还更多的是来重构以美国为主导产业链的一个杠杆，所以它会对全球的产业链分工体系，我认为会带来更大的结构性的和长远的影响。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4: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目前南海季风非常活跃，季风槽内呢有多个地质系统活动，其中昨天下午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已经升级为今年第19号台风。今天早晨7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那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下周一白天起，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呢逐渐减弱，并且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那么受到台风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在华南南部和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江淮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今天在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与此同时，今天在北部湾、南海大部海域、琼州海峡、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和广西沿海、广东雷州半岛西侧沿海、海南岛沿海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大风，台风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可达8到10级，阵风有10到11级。另外，最近2天，在内蒙古中东部到黑龙江一带还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预计从明天夜间起，上述地区的降雨呢会缩减。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3: 好的，吴迪。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啊，在北京冰丝带，也就是国家速滑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3: 嗯，本届赛事呢也是全球首个融合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三大板块的顶级赛事。赛事总数呢也从首届的26个拓展至本届的51个，包括30项竞技比赛和21项实景挑战，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
6: 在国家速滑馆，竞赛区的保障、后勤保障和观众服务保障等都已经基本就绪，场馆已经进入24小时运转模式。这两天赛队训练和开幕式排演穿插进行。此外，机器人之家也已于8月20号启动运行，通过地下2层与备赛后场区连通，保障赛队推行机器人往返取送维修。
3: 我们再来说说比赛。要说人类的综合类运动会呢，百米大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了。那其实在机器人的赛场上呢也是如此。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有不少队伍都是通过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的。那而到了今年呢，有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是实现了自主跑。
6: 一年的时间里，像这样的迭代升级还有很多。这次比赛我们不光能看到机器人在硬件上的升级，而且所有考核任务都是围绕应用落地量身设计，可以说是未来生活的预演。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机器人在短短2届赛事之间性能就得到巨大的飞跃？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身高有1米8以上，体重超过了80公斤。那么它呢，也是这次要参加100米比赛的。
8: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在当前很多竞赛机器人往轻量化发展时，这款机器人却按照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和体重进行制作。对此，研发团队表示，他们为这款人形机器人取名博尔特，是因为今年4月，它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浙江某科技公司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说，让机器人快速奔跑，目的是对机械性能和运动控制能力的检测，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
9: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而更重要的是快是要打破现有认知的一个限度，看它背后我们生物学的运动机理是什么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样的，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种动力学机制。
8: 研发团队在分析人类奔跑时足部发力、肌腱运动与储能的关系后，利用运动仿生技术专门为其设计了脚踝足弓，使得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利用前脚掌更好地接触地面，在落地过程中对能量进行冲击解耦，从而让机器人在奔跑时可以更均匀地用力，同时降低电池能耗。此外，这款机器人能够跑得快还有一个秘诀，就是在仿真环境中反复学习奥运冠军的动作和比赛策略。金永斌说，面对当前专业体育行业普通运动员难以与世界顶级运动员同台比赛、同场训练的难题，像博尔特这样的运动机器人或许可以当个陪练的好搭子。
9: 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他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运动员都可以感受到世界一流的运动员他们到底是怎么跑步的。
8: 尽管仿生技术可以减少机器人在高速奔跑时的能量损耗，但零件磨损、材料更新在所难免。相关赛队表示，中国机器人高效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供应链，多个不同的行业可以融合互通，推动具身智能赛道逐渐形成产业规模。金永斌：
9: 供应链在我看来中国是非常完善的，因为整个机器人系统的话，它的电机、电池、电驱，包括我们的传动系统，其实是完美适配我们汽车行业的一个供应链的。所以其实我们把我们原有的汽车行业的供应链转移过来，我们还是需要借助像我们这种赛事不断的把各种技术进行交流碰撞，可以去看到不同的一个技术的一个优劣性，快速的把机器人的供应链给打造完善。
6: 除了运动类的赛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设置了多类别的场景赛，其中消防救援岗赛事日前已经在北京开赛了。在复刻真实灾情的应急救援火场里，参赛的人形机器人需要面对高难度的消防作业流程，接受全方位实战化消防作业能力检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某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邢博洋：
10: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8: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6: 从实验室竞技向真实场景应用升级，从遥控表演向全自主智能转变，从今天开始连续5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向全世界呈现这场非同凡响的科技盛宴。欢迎您收听收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话题。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0.13万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为73.4亿元，同比增长13.2%，产品销往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高端制造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6: 从酒店里穿梭送餐的机器人，到家庭中的清洁机器人，再到工厂里既能负重又能精细操作的工业设备，这些活跃在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下的国产机器人正加速走向世界，在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在广东的走访报道。
11: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12: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11: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1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 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13: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1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4: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11: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15: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本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11: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16: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浮动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人脚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11: 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13: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11: 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7: 周五，国际金价强势向上突破4600美元关口，这也是自5月15号以来再次站上4600美元关口。那过去一段时间，4500美元一直是黄金反弹路上的重要阻力位，原因并不复杂。一边是美国就业、消费等数据开始显露疲态，美国零售销售出现9个月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前呢就业数据也明显的转弱，再加上7月通胀数据没有继续恶化，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这个压注明显的降温，这些因素本来都是对黄金有利的。但是另一边，中东局势推高油价，通胀的风险迟迟压不下去。与此同时呢，美国长期国债遭遇了持续的抛售，那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到了5.3%以上， 利率高，美元强，持有黄金又没有利息，那这几件事叠在一起，就像一直压在黄金头顶上的一块石头。所以此前呢，金价几次接近4500美元都没能真正站稳。这一次4500美元这道坎，黄金终于是迈过去了，并且呢，迅速的站上了4600美元关口。那发生了什么？转折其实就发生在8月19号。那这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将10年至30年期部分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那消息一出，30年期。

0: 那就是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长期融资成本的快速上升感到不安。那市场也展现出对美国财政和美元资产信用层面的担忧，这也让黄金有了更多的动能去重新强化它作为主权信用风险对冲工具的属性。我们看到，黄金现在的上涨，它出现在美债收益率和油价双双走高之际，所以说这份上涨其实是很有含金量的。那现在已经是可以确认黄金重回到上升通道了吗？这可能还为时尚早。接下来还有一个指标需要重点关注，那就是油价。那么可以看到，本周国际油价同样是明显上涨，重新接近95美元。那如果油价继续的上涨，会推高能源的成本，进而加大通胀的压力。美国的通胀如果重新抬头，那美联储就可能重新的强化加息预期，利率预期一上升，又会反过来压制黄金。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说黄金一天能涨几十美元，而是当油价继续高企、通胀重新抬头、长期美债收益率仍然处在高位的时候，黄金还能不能守得住关键点位。不过呢，一些机构很是乐观，摩根士丹利呢日前就指出，黄金价格有望在2027年或更早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瑞银维持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在每盎司4600美元，并新推出2027年9月底目标价每盎司5400美元。那不过，黄金已经是处在历史高位附近，那越是快速的上涨，波动往往也就越大。那接下来，中东局势升级，美国通胀重新升温，美联储释放更强硬的政策信号，都可能会让金价在短时间内出现剧烈的震荡。那我们的投资者也要谨慎投资。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进入到8月下旬，各地高校陆续展开了迎新工作，但是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也在不断的出现。这些群里呢，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呢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新生扫码入群，按所谓的通知来转账，这钱呢就极有可能打了水漂。
4: 近期全国已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哪些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5: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6: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们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5: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7: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

0: 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下，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1: 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0: QQ 号不是都实名的，通过对这个 QQ 号的这个研判嘛，把这个 QQ 号的实际使用人还有这个 QQ 号的所有者这两个人抓住了。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近期，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工业和信息化智慧法治工信部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赵金武认为，仅靠学校辟谣还不够，要警惕此类李鬼群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关键。
2: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
1: 赵金武建议，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
2: 那遇到这类情况呢，学生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啊，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收款码等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并且呢，要通过线上投诉、电话联系银行的方式呢，说明遭遇诈骗了，要求银行呢通过冻结诈骗分子转账等方式呢，来限制涉诈账户后续的这些转账活动。此外呢，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受害者，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如今，预付式消费在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消费场景里呢较为常见。商家往往以多买多送的优惠来吸引消费者一次性进行大额充值。然而，这种看起来划算的预付模式呢，中途一旦生变，退费就往往波折重重了。
5: 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糟心事，她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却离职了。蒋女士想把剩余的课程退课退费，和健身中心协商不成，最终向法院提起诉讼。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谁违约？法院又会怎么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7: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6: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7: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6: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

0: 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1: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0: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2: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2: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
3: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0: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3: 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3: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依法维权。
3: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视线转向国际，半个多世纪以来，约旦河西岸一直是巴以争端的核心地区。最近围绕约旦河西岸的新一轮争议不断发酵。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启动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建设相关程序。以政府近日发布招标公告，计划在耶路撒冷以东的11区新建7个住宅区，共计1234套住房。
6: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
5: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7国领导人20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立即撤回在约旦河西岸1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扩大定居点。
6: 此外，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

0: 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两名外交领域的消息人士称，欧盟拟定的初步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号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一事不可接受。他说，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反对这一举措，因为该项目将分割约旦河西岸，破坏巴勒斯坦领土连续性，进而破坏两国方案。
0: 约旦河西岸为何成为巴以冲突中的关键地区？这里的定居点争议又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傅博凡的综合报道，一起了解约旦河西岸的历史与现状。
2: 约旦河西岸面积约5650平方公里，位于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以东，与以色列本土相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宗教意义和战略价值，约旦河西岸长期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以及国际社会博弈的焦点。目前，约旦河西岸生活着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同时有超过70万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相关区域。定居点问题也成为长期阻碍巴以和平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约旦河西岸的现代争议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约旦河西岸，并开始实施军事管控。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分阶段方式解决巴勒斯坦自治以及最终地位问题。1995年签署的奥斯陆第二协议，进一步将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三个区域。A 区约占约旦河西岸18%。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负责民事和安全事务 ，B 区约占22%，巴勒斯坦负责民事管理，以色列负责安全事务 ；C 区约占60%，包括大量土地资源、农业区域以及几乎所有以色列定居点，由以色列负责安全和民事管理。几十年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大量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规模不一。既包括拥有完善基础设施的大型社区，也包括规模较小的前哨定居点。原本双方希望通过后续谈判解决最终地位问题，但由于和平进程陷入停滞，约旦河西岸的管辖安排一直延续至今。最近E1区成为定居点争议中的焦点。以色列划定的E1区，也就是东一区，位于耶路撒冷以东与约旦河西岸大型定居点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在E1区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将把约旦河西岸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并使得东耶路撒冷、伯利恒和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区域无法连成一片，令耶路撒冷和马阿勒阿杜明之间形成连续的犹太人社区。巴勒斯坦方面认为，约旦河西岸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扩大的定居点正在改变当地土地和人口格局，压缩未来建国空间。以色列方面则认为，犹太人与约旦河西岸存在历史和宗教联系，同时强调部分定居点具有重要安全价值。以色列也否认国际社会关于定居点违反国际法的指责。联合国以及多数国家认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设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并认为定居点扩张可能破坏两国方案。欧洲国家长期反对定居点扩张，并多次敦促以色列停止相关建设。美国则采取较复杂立场。美国长期支持以色列安全，但不同政府时期政策有所变化。部分美国政府曾批评定居点扩张，认为其影响和平进程。而近年来，美国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也引发国际社会不同评价。如今，随着定居点持续扩张，巴以政治互信不断下降，约旦河西岸已经成为观察巴以冲突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这里的土地争议不仅关乎当地居民，也关系到两国方案是否仍有实现可能。
1: 据了解，早在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E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 同年九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签署协议，在约旦河西岸推进引发国际谴责的伊伊区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宣称不会有巴勒斯坦国。
0: 那么以色列为何选择在当前这一时间节点再次推进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项目？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过去这么多年，以色列一直想在伊伊区建立犹太人定居点，但是一直没有敢这样做。这次在以色列极右翼政府的主导之下，终于通过了决议，批准了在伊伊区建定居点。但是呢，批准之后一直还没有落实。为什么现在急于落实呢？就是这一届政府10月27号他就要举行大选了，大选这一届政府能不能当选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要利用自己手里最后的权力来落实这个伊伊区的修建。现在的执政联盟里边，不管是极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还是极右翼的宗教政党，都要求在伊伊区扩大定居点。现在如果他落实，一方面是争取极右翼政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是在大选期间能够争取极右翼选民的支持。
1: 近期约旦河西岸也出现一起引发关注的定居者冲突事件。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古斯拉村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住宅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支持者，但此次却罕见批评涉事定居者，并称其为恐怖分子。
0: 从欧洲多国公开反对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到美国罕见批评相关定居者行为，国际社会的一系列反应释放了哪些信号？这些表态和压力能否影响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约旦河西岸就是巴勒斯坦未来建国的领土，所以你以色列修建的定居点实际上是阻碍了巴勒斯坦建国，让两国方案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国际社会的反应并没有阻止过去这些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国际社会的压力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是国际社会团结成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来说话。但现在的问题是，对以色列影响最大的美国跟国际社会是分裂的。美国本来传统上的政策是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但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改变了美国的政策，现在的政府对于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一直持默许的态度，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国际社会的压力的效果大大的减弱。本来修建定居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在约旦河西岸的空地上修建定居点，但是最近一段时期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者跑到巴勒斯坦的村庄，跑到巴勒斯坦人的院子里边，把巴勒斯坦人的庄稼和那个果树都给砍了，把巴勒斯坦人的房子都给点着了，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然后在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房屋的基础上修建犹太人的定居点。虽然美国是支持以色列修建定居点，但现在以色列极端定居者的行为也突破了美国的底线，踩了美国的红线，所以最近几天美国也开始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但是他不可能彻底改变美国的政策，因为毕竟在约旦河西岸拥有美国国籍的巴勒斯坦人是极少的，所以这个应该是个案，就是美国纵容或者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修建定居点的基本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5: 好的，今天呢，先来看羽毛球世锦赛的消息。2026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昨天呢，各个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国羽除了男单之外，其他单项都有运动员打进了四强。女单和男双都拿到了一个四强的席位，女双和混双都是两个席位。今天和明天将会分别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和决赛，国羽球员将会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的半决赛会从北京时间下午一点开始进行，所有比赛都使用一个场地依次进行。首先开打的前两场是混双，第一场是头号种子冯彦哲侯农平对阵非种子组合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对阵法国组合齐凯尔德尔吕。女双半决赛，国羽的李怡静罗旭敏对韩国组合白赫纳李少熙。另外一场女双半决赛，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对阵印度组合乔丽普莱拉。女单半决赛，国羽的王芷怡挑战韩国名将安喜盈。男双半决赛，梁伟铿王昶对阵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接下来关注女排的消息，2026女排亚锦赛昨天已经在天津开赛，今天中国女排将会迎来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伊拉克队。本次亚锦赛总共是12支球队参加，先分成三个组进行小组赛，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名进入淘汰赛。中国女排分在了 A 组，小组赛除了今天晚上7点半要对阵伊拉克队之外，还会在24号和26号的晚上7点半先后对阵伊朗队和中国台北队。小组赛的三个对手其实实力都不强，对于中国队来说，小组出线肯定不是让自己让球迷能够满意的成绩。本次亚锦赛的前三名可以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名额，冠军更是可以直接获得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不能夺冠的队伍想要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就要通过奥运会落选赛了。中国女排参加本次比赛的14人名单此前已经公布了，最近两年重点培养的二传张子萱没有能够入选，而老将刁琳宇回归和谢盛玉搭档组成了二传的阵容。另外李盈莹因病缺阵，主攻吴梦洁回归到了球队。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女排亚锦赛并不是最重要的亚洲赛事，中国队也不是每次都会派出最强阵容参赛，所以中国队上次夺冠还是2015年，而当时那届比赛同样也是在天津进行的。希望本届比赛中国女排也能重现当年的表现和成绩。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体育方面，今晚7点半，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平、李怡静、罗旭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淑、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第一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王东宇、贾晶阳，是由刘磊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

0: 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有的产品能够一夜爆红，有的产品呢却始终不温不火？原以为是营销的问题，实际上是经营的问题；原以为是口碑问题，实际上是产品和服务的问题；原以为是内容投放问题，实际上是用户洞察问题；原以为是运气问题，实际上是管理问题。这背后是一套被验证的有效方法，通过捕捉用户需求，理解真实场景，放大情感共鸣，激发持续互动，形成一个自我提高的增长飞轮。它不仅是流量技术，更是面对变化市场的经营智慧，真诚地帮助用户，为向往的生活提供解决方案，从而推动企业的持续成功。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一本专门研究商品种草的书，书名就叫《种草》。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词，种草。这个网络用语最早在2010年左右悄悄地萌芽，那时呢，一群活跃的年轻人开始用长草来形容自己对某件商品的渴望，那种心情就像野草在心里生根发芽，烧不尽吹又生。而被种草则描绘了看到别人的分享后，自己也不由自主的心生向往的过程。这些生动的表达精准捕捉了数字时代一种全新的消费心理。转眼呢，到了2014年，种草啊开始真正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回望那段时光，它的流行其实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正席卷而来，电商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品牌商们突破了实体店面的空间限制，商品种类呈现爆发式的增长。消费者轻轻地滑动屏幕，就能够浏览来自天南海北甚至世界各地的商品，琳琅满目的商品不断刺激着人们的购物欲望，同时呢，也催生了新的社交需求，分享购物心得成了年轻人热衷的话题。面对海量选择，如何筛选出真正的好物，消除信息不对称，成为消费者迫切的需求。就在这时，社交平台蓬勃发展，为好物分享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时光飞逝，来到当下，我们看到了行业的两幅图景。一边呢是普遍存在的困境，不少企业曾依靠密集投放内容，大量合作达人，享受到了社交媒体的早期红利。然而这种简单粗放的方式很快失灵，企业被迫在进行中紧急转向。更严峻的是，市场正面临着供给过剩和消费趋缓的双重压力。企业的普遍状态是利润空间不断被压缩，获客成本持续攀升，产品却越来越相似，大家仿佛陷入了一场不得不参与的内卷，明知难受却难以抽身。有的企业空有流量不见销量，同质化的内容让消费者日渐麻木，难以真正打动人心，自然无法带动生意转。

化。有的企业有销量却无利润，缺乏差异化的产品，不得不陷入价格战，在流量争夺和折扣竞争中艰难求生。更有甚者，连有效的流量入口都难以寻觅。过去那些依靠追逐流量风口取得成功的方法，在流量红利见底的今天已难以为继。然而另一面，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仍有一些品牌实现了逆势增长。他们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超越了看似不可撼动的行业巨头，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立于2009年的某国货护肤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早 C 晚 A 的护肤趋势，推出两款可以搭配使用的精华产品。白天使用精华主打抗氧化，夜晚使用的则侧重抗衰老。这种科学的搭配方案和显著的效果，让用户自发成为品牌的推荐者，帮助该品牌在2003年重要购物节中超越众多国际大牌，登顶美妆销量榜首。2015年问世的某口腔护理品牌，以其独具匠心的电动牙刷设计，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比传统电动牙刷更美观的外形，更实用的智能提醒功能，都成为了用户选择它的理由。2023年，该品牌在电动牙刷行业的线上市场份额跃居第一。2021年才进入大众视野的某床品品牌，在高度分散的家纺市场中异军突起。其主打的一款深睡枕头和夏凉被等单品，在短短3年内实现了销售额破亿，成为各渠道相应品类的销售冠军。这个新兴品牌迅速在深睡细分领域建立了鲜明的心智认知。这些成功案例的背后，揭示了一个关键的规律：企业能否实现持续增长，不在于简单复制所谓的种草技巧，而在于真正领悟其中的核心精髓。为什么曾经依靠大量内容投放就能够成功？因为那些内容模拟了真实口碑的效果，让消费者产生了信任。那些达人分享模仿了懂生活之人给出的贴心建议，让消费者心生向往。然而这种模拟终究难以持久，聪明的消费者很快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真诚分享，哪些是商业表演。一旦被识破，这种方法就会失效。在早期的实践中，密集的内容投放只是表层技巧，它会随着市场环境、内容生态的变化而快速迭代，而信任和向往才是深层内核，它们是驱动每个人做出选择的内在动力。找到真需求，才有真机会，重拾以人为本，实现更有质量的商业成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种草，欢迎继续收听。仔细观察一些企业的成功路径，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特质，他们不再执着于营销技巧的堆砌，而是回归到商业的本质，以人为本。这种视角的转变彻底改变了企业的行为方式，他们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的产品究竟为谁服务，能帮助用户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用户向往什么样的生活。当企业带着这些问题重新审视产品研发、营销传播、服务体验和战略制定时，往往能够找到新的增长突破口。在产品层面，成功的企业总能够精准把握用户需求，打造出真正解决痛点的产品。以某口腔护理品牌为例，他们呢在研发儿童电动牙刷时，没有像传统做法那样专注于技术参数的升级，而是深入儿童口腔医院和家庭场景，观察孩子们真实的刷牙过程。调研团队发现，儿童蛀牙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牙刷性能，而是孩子们缺乏刷牙兴趣和正确方法。基于这些洞察，该品牌彻底改变了产品设计思路。他们不仅设计了色彩鲜艳的宇航员造型牙刷，还加入了贴纸装饰功能，
让孩子们爱上刷牙。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刷牙上集成了重力感应模块和环形进度灯，通过语音鼓励引导孩子刷满3分钟。这些看似与牙刷核心功能无关的设计，却精准解决了家长最头疼的问题，培养孩子良好的刷牙习惯。这款产品上市后迅速登上各大电商平台销量榜首，获得了大量家长的好评。在营销传播方面，成功企业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思路，某母婴品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传统母婴品牌按产品线划分业务不同，该品牌呢选择了成为人群品牌，致力于为新生代父母提供完整的育儿解决方案。创始人曾表示，希望消费者不用挑选，直接买就好了。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该品牌开展了一系列看似不划算的营销活动，比如设立不卖货的育儿知识直播间，提供24小时在线咨询服务。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发起的“母爱无需疼痛”来证明公益活动。该活动通过专家科普、费用补贴等方式，推动无痛分娩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分娩疼痛是母爱必修课的传统观念。这场活动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话题阅读量近4亿，专家直播观看人数超过60万。虽然活动没有直接的推销产品，却让品牌在目标人群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连接。类似的公益活动他们坚持了近10年，包括在全国建设200多间母婴室，发起撕标签活动，鼓励新手父母打破刻板印象等。这些举措看似偏离了传统的营销路径，却让品牌赢得了宝妈们的信任和支持，实现了持续增长。服务行业更是将以人为本发挥到了极致。在家政这个公认的高投诉率行业，某家政平台通过改善服务体验实现了口碑逆袭。该平台的 CEO 亲自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处理投诉，建立了直接与用户沟通的渠道。通过倾听用户反馈，他们发现了很多之前被忽视的问题，比如冰冷的条款无法满足用户被理解的需求，销售人员在处理售后问题时缺乏专业培训，线上用户需要更专业的咨询服务等。基于这些发现，平台进行了系列改进，组建了专业的客服团队，设立云管家为线上用户提供定制服务，并要求所有问题必须在1小时内响应。这些改进显著降低了负面评价数量，许多用户开始主动地分享平台快速解决问题的经历。在实施改进措施的3个月后，该平台的获客投资回报率在所有渠道都提升了近50%，证明了优质服务本身就是最好的营销。在战略决策层面，以人为本的思维帮助企业避免了资源浪费，提高了成功率。一位化妆品企业负责人分享了他们的教训，曾经一年开发了100多款新品，最终只有1款成功。失败的原因往往是忽视了目标人群的真实需求。比如与热门 IP 联名推出的产品，虽然一时畅销，却无法沉淀为品牌的长期价值，因为联名 IP 的粉丝与品牌核心用户并不重合。经历反思之后，该企业建立了严格的产品决策流程，确保每款产品都要经过目标用户测试。他们花费大量时间与用户交流，了解他们的护肤需求和生活方式，最终打造出的新品成功帮助企业重回业绩高峰。这位负责人总结道，任何人的个人偏见都会被用户反馈所修正，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决策成功率。这些企业的实践表明，当商业回归以人为本的本质时，增长就会水到渠成。无论是产品设计、营销传播、服务优化，还是战略制定，始终从用户真实需求出发的企业，往往能够在红海市场中找到新的增长路径。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消费者越来越敏锐，
只有真正关注

助用户、理解用户、帮助用户的企业，才能赢得持久的信任与支持。看似简单的以人为本，实则是这个时代最有效的商业策略。它要求企业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真正沉下心来理解用户，在每一个商业决策中都将人的需求放在首位。这条路或许不会立竿见影，但却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经之路。种草这本书，它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营销的认知。原来真正的种草并非技巧的堆砌，而是一场深刻的企业经营哲学的转变。它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内容能够自然种草，而有些只会让人反感，消费者能敏锐感知背后的动机。当企业真正把用户放在中心，信任便会自然生长。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种草》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网球王子说，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的问题，原来产品还可以这样营销。我们要真心诚意地帮助客户，才能够有助于成交。书里有很多精彩的案例分析，看完这本书长见识了。读者轻声依旧说，如果说好的用户反馈来源还得是来自人和人更密切的社区，普通用户真实的反馈就是心智占领，时刻要以尊重人为前提。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引爆点如何引发流行，理解的非理性，生活中的怪诞行为学，那些想红的年轻人，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梁实秋的藏书癖，连搬家工人都怕他。著名作家梁实秋一生酷爱藏书，据说最多时拥有30000册图书。他曾多次搬家，最头疼的不是家具，而是书。一次他搬家时雇了20多名工人，光搬运这些书就花了整整2天时间。甚至有工人抱怨，他这家不是搬家，是搬图书馆。他对藏书极为讲究，不仅分类明确，还手写书目卡片，甚至注明购入日期与心得。他对书的情感深厚，一旦书籍受损，心情会大受影响。他曾在散文中写道，每一本书都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对梁实秋来说，藏书不仅是学术积累，更是一种生命的仪式。他在书页之间存放着自己与世界的对话。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
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
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唉。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朋友都说呀，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一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很多网上卖的很火的，实则都是智商税的家居产物呢，被很多朋友买回了家。很多朋友啊，想要提高生活的幸福感，需要各种各样的生活好物的辅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好物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反而会给咱的生活添堵，妥妥的智商税。比如以下我要说的这几种啊，虽然网上卖得很火，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不要跟风，看着好用，实则是智商税。那我来说一说，你来看一看你到底入坑了几个。说一下吸尘魔盒，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去购买吸尘魔盒呢？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生活的环境更好一些，特别是家里养宠物的，这猫毛狗毛到处乱飞，经常打扫呢也比较辛苦。哎，有了朋友看到这个吸尘魔盒之后，它可以将灰尘自动吸附，所以很多人种草了，但是实际体验感很差很差。很多网友说放了一个星期根本没有什么效果，一问客服才知道你要放置一两个星期才可以。你想想，放置一两个星期如果再不好用，退货是不是都退不了了呢？于是有的网友也真放置了两个星期，不仅吸不了灰尘，时间长了打开一看啊，里面啊全都是水，这根本不是吸尘魔盒啊，其实就是普通的除湿盒，硬说是吸尘魔盒，让大家戴上了滤镜，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慧儿姐奉劝大家千万不要跟风买这种吸尘魔盒了。有一种商品叫做过滤花洒，大家买过吗？这种可以过滤的花洒

说是能够将水质过滤一遍，时间长了你会发现里面的过滤芯变得很脏，能够过滤水中的泥沙杂质，这样将水质变软，用水会更加的安全。但实际上过滤花洒的价格并不贵，但是需要经过更换滤芯儿，而过滤芯儿呢是一个后期源源不断需要投入的产品啊，还不如你一步到位，在家里安置一个前置的过滤器，从根本上改善水质的问题，性价比呢会更高。不锈钢冰块大家听说过没有？夏天咱喝冷饮需要将水冻成冰块，但是呢把冰块放进饮料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冰块融化，饮料就会被稀释。为了解决这个缺点啊，现在发明了一种不锈钢冰块，它的材质呢是不锈钢的，不会出现把水稀释的问题，而且可以反复的使用。看上去挺好啊，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锈钢冰块妥妥的就是一个智商税，它本身就比较沉，把它放在饮料当中增加了很大的重量。另外它并不是能够一直释放热量的，用着用着反而到后期呢它会释放热量，所以跟真的冰块是无法比的，大家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了。葡萄皂大家听说过吗？这个葡萄手工皂虽然颜值很高，让许多人都种草了，但是实际上用了几次之后就再也没有高颜值了，奉劝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想一想，一串葡萄手工皂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咱用着用着黏糊糊的，全都黏在了一起，而且呢这葡萄粒也会掉下来，东一颗西一颗的，很多网友说呀，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啊。蜂窝坐垫大家听说过吗？夏天对于长时间久坐办公的人来说太遭罪了，所以呢有一个舒服凉爽的坐垫还是比较实用的。很多人跟风购买这种蜂窝状的坐垫，它呢是硅胶材质的，上面全是蜂窝的网状，网上说呀它可以散热排汗。虽然这个商品看上去很好呢，但是其实这种蜂窝坐垫根本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坐的时间久了呢它就会塌下去，根本就无法散热，而且还会在你的大腿根那儿留下一个印子。很多的网友啊都购买桌面海绵拖把，这个呢感觉上是用来擦桌面的水渍，很多网友都说哎呀扫灰尘呢太轻松了，不用手擦很省力，但是啊咱用着用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会风干变硬，使用前呢需要用热水把它泡开，另外呢用的时间久了，这海绵头呢就会滋生细菌发黑，产生难闻的臭味，用着用着就废了，所以大家不要乱花钱，根本就不好用。家居好物咱们一定要避雷，迷你拖把。有一种香蕉盒大家听说过吗？这种香蕉保鲜盒是把香蕉放在里面，能够避免香蕉不会长时间保鲜，但并不是每一个香蕉都长得那么标致啊，香蕉盒呢也并不适用于每一根香蕉，有一些香蕉根本就放不进去，妥妥的智商税的产品。最后咱再来说一下
电动刷鞋器。这种电动刷鞋器号称是刷鞋可以省力，只需要按动开关，不用费力的刷鞋。电动刷鞋器会自动的转动刷头，但是咱们用了之后才知道它比较沉，手拿着呢，胳膊会酸痛的。另外就是清洁效果很一般，很一般，很多地方都是刷不到的。工作的时候还会产生大量的噪音，用了几次，反正我是不想再用了。所以说，咱总结一下啊，有一些的家居神器看着挺好，用着呢却一言难尽，根本就不好用，就是智商税的产品。大家有没有踩坑呢？那如果您还有用过哪些智商税的家居生活用品，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咱们一起避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前几天看央视的新闻报道，朱广权主持讲的是呢，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的骗局。当时我是一字一句的看完的，看完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些话术我听到的太多了。有央视记者暗访发现，这些机构呢有一套标准化的收割链条。第一步叫做低价引流，短视频刷到免费性格测试9.9元体验课，你一好奇点进去之后就被拉进微信群，加上微信。第二步呢叫做放大痛点，在电话里反复告诉你情感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童年有创伤。有一位受访者，他就是这样被忽悠着交了2000块钱，交完钱才发现对方说的课程根本不存在，变成了一对一情感挽回。可是这位受访者根本没有这个需求啊。第三步叫做封闭课堂催单，这个呀是最狠的一招了。在江苏，董先生的妻子呢被人拉去外地上课，让你哭，让你叫，抓住你的家庭和情感问题来调动你的情绪。哎，一旦你哭了，你动情了，就立刻让你交费，不停地给你洗脑。这课程呢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到督导班，还鼓励拉新人拿提成。几年下来，这位董先生的妻子呀交了近20万元。第四步呢叫做拉人头返利，交了钱的人为了回本开始游说亲戚朋友入局。大家想一下，这不就是传销吗？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也不愿意去承认。更荒唐的是，记者呢去查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根本就没有疗愈师这个统一的职业资格。市面上那些疗愈师证几百块就能拿下，先考试后学习。换句话说，那个让你哭着交38000的所谓的老师，可能上个月呢还是一个卖保险的。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明确地提醒了，疾病诊断与治疗必须在医疗机构由具备资质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非医疗机构和无资质人员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诊疗，可能涉嫌非法行医。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最容易上当的是家长，这是为什么？你看，有一些机构最爱盯着就是咱们这些当爸妈的，经常说，我跟你们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吧。想想看，孩子厌学、休学、沉迷手机，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跟你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候的你啊，可能会急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在网上呢，到处找答案。而恰在此时，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告诉你啊，说，哎呀，家长，你的孩子没有问题，是你能量不够，童年有创伤，家族有业力。哎呀，你这一听，对呀，我小时候确实被我妈骂过，我确实觉得累，我确实管不了孩子，这一下子全都对上了。然后对方又说，只有我们的高阶课程能够疗愈你，不然呢，你的孩子就会越来越糟。这一时候的你怕了，于是你掏钱了，你又哭了，你在课堂上把最隐私的伤口扒开给一群群陌生人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让你在众人面前大哭大叫，趁机让你刷卡的人，他真的是在乎你吗？这不是在疗愈，是把心里的伤口反复扒开给别人看。而真正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为你清创包扎，而不是围观撒盐。那如果咱真遇到问题了，该怎么做呢？给大家梳理几个顺序的对路啊。第一步，家长要静下心来成长。咱们做家长的可以读书听课，也可以做心理咨询，重点是明白自己教育上的问题，
控制焦虑、愧疚、完美主义，学会观察自己的情绪，保持每天的觉察，不要把原生家庭给你的创伤传递给孩子，这就够了。你不用非得去做什么疗愈，只要你停止传递，你就是胜利的。第二步呢，要让咱孩子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慢慢的恢复。请你要相信，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自愈能力的。他如果躺平，不是废了，而是他太累了，他想让身心慢下来，重新合到一起。他如果想睡觉，也不是懒，是大脑在悄悄给自己做修复，做清理。他玩手机不是堕落，是在用他能想到的方式给自己补充一点多巴胺，让自己好受一点。这些呀都不是病，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撑着、熬着、恢复着。大家也不需要去打断他，也不需要去纠正他，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把关注点放回到自己身上，给孩子空间和时间。这么说吧，你稳了，孩子才能稳。第三步，如果孩子出现了情况很严重的事情，比如有幻听、幻视、自杀的念头，一定要带着孩子及时就医，去看心理科或者精神科。所以别拖别怕，这个才是正经看病。这种时候要先保住命，给孩子争取更多充足的时间才是最重要的事。等危机缓解了，命保住了，咱们再进一步，一步一步的调整。只要人在，就有的是机会慢慢的变好。第四步，如果孩子自己要求看心理医生或者想复学遇到困难，那就给他一个，找一个有经验正规的心理咨询师。你可以让孩子先体验几次，再一起决定需不需要继续做疗程，来尊重孩子的感受，不要把孩子硬推给心理咨询师。说到底啊，疗愈是一条漫长的路，不是一条捷径。没有哪个大师能够让你哭一场就把十几年的心结解开，也没有哪一堂课能够让孩子三天之内爱上学习。真正的改变啊，藏在每一天的饭桌之上，每一次的散步里，每一句的没事咱慢慢来的安慰里。接下来呢，我总结了几条这样的骗局经常说的广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保存或者记在脑子里。凡是跟你谈能量、量子、太赫兹、高维传讯、祖上业力的，全是玄学。中科院的专家说过，量子效应要在接近-273度的极端环境之下才能观测到，你家附近那个能量舱连量子长啥样都可能都没有见过。凡是要把你拉进微信群私下一对一推销的，你一定要警惕了，正规机构不怕见光。凡是让你哭出来喊出来然后顺势收钱的，你一定要立刻走人，这是央视点名的套路。凡是课程从几千涨到几万，还让你拉人头拿提成的，这些呢就是传销。凡是对方说只有我能救你，医院治不好我能治的，100%他都是骗子。真正的心理成长没有速成，不存在几天改变人生。最后和大家说点心里话哈，我知道看到孩子出了问题，做家长的一定着急，你恨不得替他去难受，替他去上学。这时候有人跟你说交钱就能好，你当然想试一试，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下次再有人让你哭着刷卡的时候，你先停一停，问问自己，哭一场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交几万块钱孩子就能变好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孩子的问题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他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你和他一起慢慢的走。
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学怎么当妈妈，你只需要停下来，少说两句，多看几本心理书籍，多做一顿饭，多陪孩子晒晒太阳、散散步，你稳住了，孩子才能稳住。不要相信那些所谓的大师，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的孩子。经常说，我相信孩子会好起来的，也经常对自己说，我一定会好起来的。以上就是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回忆录，
7: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好音乐。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费翔《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 Carlos 的原创曲。Carlos 因为这个兄弟的妻子逝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这是一首60年前的歌了。后来在1957年的时候呢，被法国的一位歌手翻唱成法语版本。填进中文词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由著名的填词人全蝶衣填了中文词，而国语的版本最早呢是由静婷在1960年首唱的，后来呢收录在刘文正和邓丽君的专辑里面。当然，再后来我们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翻唱版本，凤飞飞呀、韩宝仪呀、张国荣啊、黄小琥啊，包括李宇春呐、他们都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翔的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里跟你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跟家人、跟爱人来交流和沟通。我一直在说，两个人之间这个情感的维系呀、沟通，才能有理解，理解之后才能去巩固感情。就像那英在唱说："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想法。两个人如果不沟通的话，就会觉得不是一个世界的。其实白天和黑夜，他们还是有相遇的，在傍晚。可是最可悲的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就像是两个星球的，说着彼此不通的语言，哪怕明明是关心，明明是爱，可是呢，因为各自相互的不沟通、不理解，慢慢的会无法交流，没有信任，所以呢，就会有压力，有对彼此不理解的牵绊，就这样，就算是我们是相爱的，也是徒劳无功的。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打个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5年，那年呢几乎每天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的这个广告曲，对，摩托罗拉95传呼机的主题曲，哈，传呼机，一个好有年代感的物件呢。那么这一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星耀让你听见》。

有缘的人总是在花好月圆的时刻相遇，在对的时间明白应该明白的事情，不多也不少，不迟也不早。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的《不迟也不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4: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9: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上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2: 争来争去， 您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8: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5: 嗨，这个没必要吧。
1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4: 啊，这样啊。
16: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0: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

0: 到百万富翁最慢需要一年时间，只要听他的话，就可以坐在家里点钱，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成功就在眼前。那么您信不信呢？这些话呢，听来像天方夜谭的神话，但却被一个组织奉为致富的圣经。许多人啊，在这种言语的激励下大量投资，即使倾家荡产时也在所不惜啊。他们深信自己从事的是辉煌事业，甚至一句豪言壮语就可以将石头当成金子卖。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能让人们如此痴迷？难道真有一本万利的诀窍吗？
1: 周康是个北方农民，他勤劳肯干，头脑灵活。结婚十年，虽然没有资产上百万、上千万的企业家财大气粗，但家里有摩托、小四轮拖拉机、彩电、冰箱、电脑、自动洗衣机一应俱全，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在农村来说，也就算是一户富裕人家了。他本人也很满足，但是自从听了哥们儿的劝说，一家人跑到南方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后，好好的家就变了。
0: 周康去做的一本万利的生意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好好的去了，却和哥们儿从此要一刀两断呢？难道是他的哥们儿隐瞒了什么事情，还是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利益纠纷，这让周康气不过？
1: 一个电话让他面临怎样的抉择？远走他乡能否实现致富的梦想？多年的情谊为何会使他陷入危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骗局》。一天，周康接到哥们儿夏全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南方找到了投资赚大钱的好项目。周康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电话中听到了对面另一部电话在响。夏全不好意思地中断了和周康的聊天。眼下周康的手里地里都是活，500亩地的大瓜子等着要收，夏全来电话的事也就没往心里去。周康当年38岁，能吃苦，人厚道，在他勤奋而精明的经营下，家里的地从几十亩发展到上千亩，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几天后，夏全又打来电话，电话中好兄弟夏全对他一顿数落，并劝他和自己一起干。周康和夏全那是打小穿一条裤子还嫌宽的好友，这几年夏全和周康选择了不同的路，周康还是整日围着个土地打转转，而夏全却早就离开家乡去南方打拼，并且还当上了一个名牌产品的总代理。
0: 事不过三，当再次接到夏全的电话时，周康有点坐不住了，难道真的要放过一个投资赚大钱的好机会吗？可是眼下地里忙着走不开，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夏全出了一个好主意。
1: 夏全出了一个主意，让周康的媳妇带着女儿先来，等农忙过后，周康带着儿子过来发展。这样一来，有家人先过来看看市场，心里有个数；二来两头不耽误。夏全的一席话让周康茅塞顿开，于是周康就送媳妇和女儿上路了。周康的媳妇带着女儿坐上火车，一路奔波来到了夏全所在的城市。一下火车，就见夏全和一大群小伙子迎了上去，每个人都伸出手握手，点头微笑，对他们说辛苦了，然后接到住处弄了一桌菜，热情地款待了他们。
0: 吃饭的时候啊，大家呢围坐在一起，在身边人的鼓动下，周康的老婆也购买了一份产品，成了会员。此后呢，在狂热的氛围中，她觉得自己啊已经成为了百万富翁。想想自己的丈夫，她不免的鼻子发酸。丈夫虽然也挣了钱，可是那是什么钱啊？
1: 为了早日让丈夫不再那么辛苦的挣钱，也享受这人上人的滋味，她赶紧打电话给周康，让丈夫把手头的事赶快处理完，也到这边来发展，并坚信凭借丈夫的脑子和家里的实力，很快就会成为千万富翁了。周康听老婆这样说，准备卖了家产，带上儿子一起去南方那个县城去发展。这时一个朋友听说了，打电话劝阻周康，说那边穷得要命，哪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投资。 周康听不进去，周康的

0: 父母和朋友也有些担心，不同意周康卖了家产，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风险太大。大家纷纷劝周康不要去，但周康最终还是变卖了房屋和所有家当，毅然决然地带着儿子离开家乡，踏上了他的致富之路。
1: 别人的话可以不信，难道自己老婆和女儿也不相信吗？见多识广，很有经商头脑的他不相信自己会失败，可他哪里知道，幻想暴富的媳妇儿已经被美丽的谎言所骗，跌入了无底的陷阱。
0: 一个承诺为何会让他一掷万金？一个梦想为何会使他骑虎难下？面对利润，他下了怎样的赌注？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骗局》。周康带着儿子坐了几天火车到达了目的地，但让周康感觉到意外的是，他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这里实行的是严明的管理。一般情况下，七八个成员住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叫一个家庭，成员之间不准借钱，不准单独外出，如果没有得到允许，连家庭成员之间的串门都不允许。周康刚开始很不适应，可又不能擅自出去，除了吃饭睡觉，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怎么赚大钱。渐渐的，周康的脑子里就装不下别的事情了，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两件事，学习和交流。周康懂得投资大风险大利润大的道理，第一堂课和数学有关，用讲师的话说，发展下限就是三的几何，一变三，三变九，九变二十七，断一根链条重新发展。有人还迷迷糊糊的根本没听懂，而周康立马心领神会，不错，利润确实可观。
1: 周康呢是见过世面的，谈到投资回报呢，周康闭上眼就能算出是多少。在业务水平和领悟能力上，周康的功底啊日益显露出来，不断呢有人向他投来崇拜的目光，现场领钱的和观看的个个情绪高涨，周康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0: 一天，有讲师专门来上企业文化素质，周康清楚地记得开场白是这样的，有人问怎么才能从小到大？你有没有三个朋友？有了三个朋友，你就有了三个叉，这就足够了。只要你努力，你马上就能成功。周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火热的事业中，一家四口一次就投入了9万多元。终于，现场会上也喊到了他们的名字。周康荣幸地领到了返回的8000多元。为了更快地能实现千万富翁的梦想，周康将返回的8000多元又全部投入到购买产品的份额当中，10万元让他急战上了地位。周康明显感到了自己成功的喜悦，正赶上过年，组织专门派人带着周康逛街，周围的业务员对周康更是毕恭毕敬。
1: 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周康的业绩不进则退，下线没有发展一个，而手头的钱呢已所剩无几，眼看着马上就要断链子了，周康心里啊一直发毛，一旦断了链子就得从头再来。组织上的人啊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明显改变了。
0: 半年来，周康没有看到新理念带来的大事业，看到的却是身边的业务员为了尽快升级不惜打恐吓电话，说某某人女儿被绑架了，如果不马上拿出8000块钱赎命，那么他们的乖乖女儿就没命了。在一位姓李的业务员的鼓吹下，离家除了老父亲和母亲留守外，青壮年全部投奔此地，无一人幸免。离家亏了钱不说，家乡的农田全部荒废了，甚至一家老小挡风遮雨的房子也贱卖给了老乡。一个姓刘的业务员向妻子撒谎，称自己在外承包了一个饭店，要2万元钱，妻子辛辛苦苦地借高利贷为他借去9500元，血本无归。由于来的人越来越多，房租涨了，周康一家也越来越难过了。周康找到组织上的人想和他们谈谈，谁知他们竟然说他工作不努力不出成绩，要将他赶走。周康气愤极了。
1: 晚上呢，躺在床上啊，周康呢开始感到失落。此时呢，周康想到了老乡，想到了他的亲朋好友，要招呼他们来，可是对他们怎么说呢？说自己开了个厂子，生意忙。

0: 忙，缺人手，可是自己还没有挣到钱，这不是在骗他们吗？
1: 是谁宣告致富的秘密？是谁落入金钱的陷阱？大胆的尝试为何会血本无归？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骗局》。周康待了大半年，最后选择了回家。虽然前半辈子的积蓄花光了，但周康还是不忍心用欺骗的办法让亲朋好友成为自己的下线。回到老家，周康一想起来半年来的噩梦，就忍不住把电话打到夏泉那里，骂夏泉几遍。明明知道是骗局，为什么要害别人？自己倾家荡产，血汗钱转眼间化为乌有，究竟为什么？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比亲兄弟还亲，可是为什么要帮着别人一起坑朋友？周康心中的恶气换来的是夏泉在电话那头的沉默。经历了一场金钱噩梦后，如今周康一家四口又重新振作起来，全部打工，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0: 一次朋友的来访呢，再次谈到了赚钱的事儿。周康呢才知道夏泉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周康呢暗自庆幸自己啊迷途知返，又充满了困惑。夏泉是怎样走上这条发财之路的呢？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1: 夏泉从小就脑子灵活，学习也不错，是全村的秀才。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回到家乡，而是去外地发展。开始时自己做服装生意，也小赚了几笔。一次遇到一个大学同学叶飞，说自己包了一个工程，能赚好几百万。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要夏泉过去帮他，至于报酬可以给50万元左右。夏泉一听有大约50万元报酬，比他几年挣的都多，心里当即活泛起来。妻子葛芳劝他好好考虑一下。他们虽说一年挣不了40-50万元，但也能挣10来万元。这么草率去了，如果不像夏泉说的那样，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葛芳说了半天，夏泉就是不听，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过了一些日子，夏泉让葛芳赶紧给他寄8万元钱，说是要入股，到了年底可以挣到80万元。葛芳一听有这么大赚头，就把钱汇过去了。
0: 又过了一阵，夏泉呢来电话让葛芳呢也过去，两个人一起闯荡，也好呢有个照应。这葛芳一听夏泉呢讲的挺在理儿的，于是就把孩子托付给了亲戚，买了火车票来到了丈夫身边。可是见到夏泉那一刻，葛芳就愣住了。
1: 在火车站来接葛芳的叶飞把他领上一个偏远的长途客车。葛芳坐在车上，听到车里有7-8个人说的是家乡话，觉得怪亲切的，问他们去干什么。有的说是做项目，有的说是包工程，还有的说过来看看。叶飞趁机对他说，看见了吧，这么多人都往这边跑，还不是因为有赚钱的大项目。别看这里不大，人口只有30多万，每年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做项目的就有10好几万，只要投入4000元，不出半年就能赚到400万元，如果投得多，赚得更多。
0: 叶飞一说完呢，葛芳立刻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但他还是不敢相信非法传销找上他了，更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会骗他来做传销。但是等他从车上颠簸了几个小时见到夏泉之后，他知道糟了。
1: 是谁面对质疑却执迷不悟？是谁费尽心机却有家难回？一年暴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骗局》。那是一个黄昏，夏泉见葛芳来了，便带她上街吃饭。走在街上，葛芳见夏泉的皮鞋擦得很干净，衣服有的地方却补了一块，这对穿着比较讲究的夏泉来说可是破天荒的呀。他问夏泉到底在干什么，夏泉说他干的事情很有意义，用老师的话讲，他们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商业经纪人的重任，而且还要给国家缴纳45%的税。不过培养是有档次的，首先要求每个新加入的成员必须介绍3个新成员，而且这3个新成员还必须是自己的亲人和最好的朋友，而这3个新成员又必须各自发展自己的3个新成员，彼此不断的延续， 如果其中的下线发展不了新成员，他的上线就会被打包出局，如果业绩优秀会有丰厚的回报。
0: 夏泉啊讲的兴致勃勃，葛芳呢却越听越怕，他劝夏泉呢赶快跟自己回去，夏泉呢却坚决不同意，如果回去那8万块钱就白投了，这些日子就白耽搁了，怎么也得等到年底发大财吧。
1: 葛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夏泉觉得妻子根本不了解他的工作，他告诉葛芳，一个星期前一个来自同省的李总给他们做过一次报告，他因为去年业绩优秀挣了500多万，葛芳认为那是一个骗局，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要夏泉赶紧把钱要回来离开此地。听了葛芳的话，夏泉很生气，没想到葛芳会傻成这样，觉得他一点都不理解自己。原以为葛芳听了介绍后会把他的亲戚朋友都动员过来一块发财，没想到竟被贬得一塌糊涂，既然这样他也就不想再费口舌了，让葛芳自己决定去留，免得他成天说三道四碍手碍脚的。
0: 葛芳见夏泉呢这样对他，心都被发财梦迷住了，有些生气，可是无论怎么劝夏泉就是听不进去，他认为自己啊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他这是参加入股投资，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这是公司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快速致富的机会，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局呢？
1: 葛芳见劝不动夏泉，只好失望地回到老家。到了年底，夏泉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还借了不少钱。又过了一年，夏泉为了拉下线，通过各种方式，不仅向亲戚借了许多钱，还引诱朋友同学来参加。当债主纷纷临门，朋友家财尽失时，葛芳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向夏泉提出了离婚。而此刻的夏泉，就算是春节过年也不敢回家了。
0: 非法传销骗术花样繁多，他们以快速致富呢为诱饵，大量招揽人员，他们要求呢参加者必须先付一笔入门费，以得到所谓获利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不是向消费者直接销售产品，而是让参加者拉人，进一步发展新的参加者，从新参加的人身上获取更多的钱财。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句，要擦亮眼睛，不要被花言巧语所欺骗。对于没有接触过非法传销的守法公民来说，不落入传销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财富，不被传销骗子口中的虚幻的金元宝打动，这样非法传销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的河波澜。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但是受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6: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吧。说呀，在这个温州一些医院附近呢，停车难的地方，一片空地，没有划停车位。你把车停过去吧，就会跑过来一个妇女或者中年男的，把手一摊，说你想停车行啊，你得先交停车位啊。他们呢，不是来自任何的政府部门，也不开出任何的正规发票。这种占地为王式的收费，被称为温州的城市顽疾，是屡禁不止啊。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很难解决、很难搞定的问题，温州却有一个16岁的少年试图啊，凭借个人的力量来除掉这块癣。这个有点英雄主义的男孩的故事，经过网络曝光之后呢，这男孩成了名人了。下面的时间，咱们也来认识认识他。话说这个少年名叫向超，是温州一家职业学校的学生，平时很热衷于公益，手里的包里头呢装着自己做的名片，称谓呀就是志愿者。向超和乱收停车费的战斗开始于几个星期之前。说那天呢，他呢在温州市中医院做义工，他就注意到了医院附近呢有一群人偷偷的在非法的收取停车费。他不止一次的听到开车来医院的车主说自己交了停车费了，可是啊还是被贴了罚单了。而上个月的月底，向超打印了两张红底儿黑字儿的温馨告示单，贴在服务站的门口，告知啊在这个医院附近停车的人，那些打着官方收停车费的人是非法的。没想到啊，12月2号这天发生了一起剧烈的冲突。向超在医院门口见到一个在收停车费的中年妇女，他知道这个位置是不能停车的呀。这妇女啊是假借了管理车辆的名头，他呢上前就制止，抓住中年妇女的衣角。这妇女挣扎着跑到了一条小巷子，这向超一跃而起，和他是双双摔倒在地呀。在这个缠斗当中啊，向超这脖子左边被抓出了好几道印痕，让人挠的呗。这中年妇女啊向他喷了辣椒水之后也逃走了，幸好民警及时赶到，把妇女带到派出所。其实啊，对于那名妇女，这民警可是不陌生啊，但是人家民警又没有他乱收费的证据。没多久，这妇女就被允许离开了派出所。然而啊，顶针的向招却和这个乱收费的这卯上劲了。他呀背着家里人拿着自己的压岁钱做了横幅，拉在医院门口。他说这样做就是为了提醒车主不给那些人交钱。这向超啊，这小孩也挺拧啊，利用课余时间坐着公交车跑到温州市公安局、工商局等多个部门，要求制止那些乱收费的人。他还发动同学一起来管理乱收停车费的人。一时之间呢，这向超啊成了医院一带的名人，但是附近私自收停车费的人却依然存在。这向超也尝试过最后的抗争，花了几百块钱压岁钱做了横幅了，想在医院附近搞一个市民签名活动，大家一块儿来制止这个乱收停车费。但是在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向超却给当地记者发短信说了自己受到了家庭的压力放弃了。之后呢，记者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说到这样的一件事儿，说到这样一个孩子，可能有些朋友哈之前就在网络上有关注过，也注意过他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一阵时间了。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这样的一件事情就需要一个孩子来担出头，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有点尴尬呢？首先呢，咱们听了事儿之后还是感动的，为小孩叫好。这类的少年咱们也不止第一次看到了，上回有个小男孩在广州，地铁少年固执的举牌质疑地铁翻站这个翻新工程，地铁站的翻新工程。也许有人说小孩太幼稚不懂事儿，缺乏变通。当然了，笑话他的人当中啊，也许站着自以为是的成熟的成年人，甚至是他的同学。但是咱们得知道，别管说岁数大岁数小，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就会让大家相信，无论大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有多么的恶劣，人类向善的那颗心呢，总会在那些哪怕是岩石缝里不断的生长，从而增添社会向好的这样一个信心。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事儿啊

总归让人觉得别扭。你想啊，这么多成年人对这乱收费是熟视无睹啊，你不管吗？你不看见了吗？你们要是不吱声，你们要是没反应，那将来吃亏的肯定还是你们自个儿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样拧的人，当然也需要支持他们的人。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欢迎各位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好啊，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这最近呢，杭州某高档公寓的奶爸小王到派出所报警，说了自己家保姆好像有点古怪。怎么个古怪法呢？咱来听听。说这小王啊，家里条件挺好的，请了两位保姆，一个呢做家务做饭，一个呢专门带孩子。做家务的那位吧挺靠谱，带孩子这位吧不住家，每个月工资是1800，每周休一天，把孩子带的是挺不错的。但是种种细节表明，这个保姆啊可是不一般的。话说这位保姆50多岁，自称下岗多年，可是啊这早晚泡开水喝的都是高档的保健品，这一般保姆哪喝得起呀。说抱小宝宝出门玩的时候啊，他还会自己掏钱给孩子买点零食，而且买的零食啊都是进口的。听隔壁邻居说呀，看到过这个保姆在小区里摘下手上的金手镯和钻戒偷偷藏起来。哟，挺怪啊。还有一个细节呀，更加增添了小王的疑惑。说几天之前保姆啊遗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发夹，这小王的媳妇儿一看，哟，这竟然是全球最著名的发饰品牌，网上一查价格，这牌子最起码得1000多块呀，贵的那就不用说了。这小王妻子拿去商场专柜一问，得，这保姆大姐呀用的竟然是正品。哎呀，这来头可不小啊，这发夹用的都是国际品牌啊，那就查查这人的身份吧。根据小王提供的保姆身份证的复印件，民警一查，全国查无此人。哎呀，本来只是东家犯了疑心病，但是既然涉嫌使用假身份证，民警觉得有必要介入调查了，这万一是犯罪分子呢？于是啊，民警根据保姆上下班的规律和小王啊一块儿看了小区的监控录像。看了监控，民警和小王都吓坏了，这个保姆居然开了一辆酒红色的雷克萨斯 GS 轿车直接过来的，平时啊停在道边泊位当中，这车市场报价35万起，光一天的停车费就得40-50块钱呢。那么根据车牌，民警查到了车主的身份，公安网上有照片，东家小王一辨认就是他呀，而他的家庭地址居然是在杭城的另一个高档小区当中。哎，朋友就纳了闷了，你说这大姐也不差钱儿，也啥也不差的，这是干啥呀？这是，民警拨打了他的电话，一聊才知道，原来呀，这位大姐姓汤，老公是做有色金属贸易的，规模还挺大。本来呀，她是在家帮女儿、女婿带外孙女的，一直带了3年。今年国庆节前夕呀，女儿全家都移民澳大利亚了，把3岁的宝宝也带走了。哎呀，这可让老大姐一下觉得呀，这生活呀，一下就没意思了啊，于是就决定做个保姆干干。她说了，哎呀，带孩子累归累，但是我心里高兴啊，我不图赚钱，我呀就图一个开心。这回真相大白了，解开了悬疑了。小王一家也解除担心了，也挺感慨的。他们呢向汤大姐道了歉，说不应该无端怀疑，他挺不好意思的。而汤大姐也表示没关系，双方啊对于这个对方都表示了理解。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就是汤大姐继续在小王家做保姆，1800块钱工资照付，直到合同履行完毕为止。哎呀，说到这个故事，这汤大姐这么做虽然说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可是人心理学家说了，说人们呢往往从一个人的经济基础来判断他的行为准则，但事实上呢，人的价值观、成就感、归属感乃至说情感的诉求并不能够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和满足。就像汤大姐，她摘金谢银做保姆啊，就想寻找一个精神寄托，虽然说大家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为的就是个情字儿，其实呢为了再圆这个含饴弄孙之梦而剑走偏锋，走的是这么个招，没招了，大姐在家憋着没意思。其实呢大姐也是通过这种当保姆带孩子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需要，就像她说的那样，她呀不图钱，图的就是个开心。不过真是不知道啊，大姐她的女儿啊女婿啊要是知道老妈在家因为想孩子都开始给别人看孩子了，

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要说到下面当爹的呀，挺不合格的。你说这当爹的，因为没有时间看孩子，把5岁的女儿啊就锁在家里头了，而且呀、一锁就锁3天。民警得知之后是强行撬门救人。那目前这个女孩的生活状况怎么样？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孩子被锁在家里这么长的时间呢？下面时间听凤跟您说一说。说有一天，重庆警方接到一个人报警说，发现呢隔壁出租屋里头有小女孩的哭声。民警马上赶了过去，一问周围邻居，得知啊小女孩的父亲都3天没回家了。考虑到孩子的人身安全，民警呢采取了及时破门救人的方式。冲进屋里头，大家看到了这小女孩啊光着脚坐在地上是不停的哭啊，床上呢就铺了一层单薄的床单，也非常的冷，就算是在暖和地方重庆吧，那也不行啊，毕竟是冬天呢、这民警啊一进屋还就闻着一股啊通电的这个电饭煲里头还找到了已经发一些刺鼻臭味的这个炒饭。随后呢，民警把孩子带回派出所了，并且在网上啊查出了他爸爸的联系方式。当天晚上8点，孩子的爸爸才赶到派出所把女孩接回了家。这民警对于孩子的父亲王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跟他讲啊，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把孩子自己关在家里面啊，这如果发现意外的话，这后果不堪设想啊。孩子的爸爸却说，他这么做呀其实是出于无奈，因为他孩子的妈妈呢前几年因为患鼻癌去世了，这爷爷奶奶呀也是多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啊这个就自己管他，这孩子外公外婆在外地也不方便到重庆来。而女孩啊之前因为使用了一些劣质的洗发水而导致头发脱落，幼儿园就认为啊这个女孩得了怪病，怕这孩子传染给别的小朋友，就让她退学了。爸爸因为一个人在还债还得打工，就没时间来管孩子，怕孩子跑丢了，不得不把孩子锁在屋里边。不过我觉得这个父亲呢这个借口有点太牵强，你把孩子关屋里面，那早晚你总得回家吧。王某表示，以后啊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将会用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那目前呢，女孩的身体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有说有笑的，她的生活也算是基本恢复了正常。不过实话实说，我到现在仍然还是比较担心这女孩将来会怎么样。其实啊不管怎么说，孩子都是没错的，你不能把小孩这么点自己锁在家里头，难道说一个亲戚朋友都没有了吗？如果说出了意外的话，你不光只有欠债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吧。俗话说得好啊，能跟讨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这老百姓总说啊，前两天节目当中咱们也讲过哈、说这个小孩的爸爸把孩子拉车上了，还有很多哈稀里糊涂的父亲。其实但是这个只是很片面的说法，我们也知道所有的父母相对来讲都是爱孩子的，只不过男人的这种爱相对来讲可能更粗犷一点哈，不会那么细腻。想说什么呢，其实啊我们也知道当父母不容易，但是当中遇到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大家应该想积极的办法去解决，毕竟小孩他相对来讲比较稚嫩，不像咱们大人呢这么扛祸祸，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是不是？好了，大风故事会咱们也是正在为大家说，正在为大家唠，下面啊跟朋友们说这么个事儿哈。说到迪哥迪姐，哎，在晚上拉活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最怕遇到啥事儿。哎，有朋友说了，哎呦，我怕遇到这个醉鬼呀、有朋友说就怕遇到是不给钱的，还有朋友说哎是各式各样的，什么样的都有，反正哈。当然了，最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不想遇到的，就是打劫。说最近呢，安徽有位迪姐就遇到了个劫匪，开始的时候啊可是挺惊慌，但是啊这位迪姐迅速冷静下来，巧妙的和歹徒周旋数小时，最终成功逃脱并报警。咱们来听听她是咋和歹徒斗智斗勇的。说呀，安徽省定远县的迪姐陈丽娜在12月7号这天的下午啊，载着一名40多岁的男乘客进入深山。到达目的地之后啊，男子劝说陈丽娜同行，陈丽娜担心男子不付车费开溜，只好跟在后面。往山林里步行约200米之后啊，这男子是原形毕露啊，掏出匕首架在他脖子上，并且让他打电话给家人勒索钱财。多吓人呢，一个女的还碰着这么一档子事儿。虽然说歹徒手拿匕首，但是身材并不高大，陈丽娜呀当即决定和歹徒是奋力搏斗。随后俩人就厮打成一团，穷凶极恶的歹徒挥舞着手中的匕首是一顿乱舞啊。混乱当中啊，歹徒的刀子割伤了陈丽娜的双手，随后呢把陈丽娜的双手

0: 偶绑在了腿上，给她的丈夫打电话要3万块钱。一看这硬的不行啊，陈丽娜决定主动示弱吧。她呀心平气和的和歹徒呢就交谈起来，说自己绝对听话，绝对不会大声喊叫，而且这是深山呢，喊也没人能听着啊。这劫匪一听也是这么个事儿，放松警惕了，就顾着拿赎金这档子事儿去了。哎，咱们再来说说另一边，说这劫匪啊打完勒索电话之后，陈丽娜的丈夫是惊恐万分呐，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连忙筹集9000块钱就送到山里。当着陈丽娜看到劫匪是越走越远啊，这拔腿啊就赶紧哈、啊、准备走出山林拿赎金的时候，他想招啊，得用嘴把这个就绑带绑的这个鞋带解开呀哈，拔腿就往停在马路边上出租车跑去，结果被躲在前方的劫匪发现，并且再度被捆住了手脚。这一次啊，劫匪似乎是吸收了经验，他呢特地把这捆牢的陈丽娜转移到离原地只有100米之外的一个移动的基站附近。为了稳住这劫匪啊，陈丽娜装的好像累得都不行了，一点劲儿没有了似的。就在劫匪指挥陈丽娜老公放钱的时候，陈丽娜是再次手脚并用，迅速解开鞋带。这一回啊，为了不和劫匪相遇，她特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逃生，迅速狂奔至出租车跟前，找出藏在车里的另外一部手机，打给丈夫说：“我安全了，别把钱给他。”然而，当陈丽娜丈夫来到放钱地点的时候啊，那9000块钱早都没了踪影了，和现金一道消失的还有这个劫匪。好在说呀，他们夫妻俩很快报了案，警方呢就抓住了劫匪。经过警方查明，虽然说这个劫匪今年才40岁，可是啊，这一生的大半的时间都在和高翔为伴呢。今年6月份才刚刚出狱，目前呢，劫匪已经被定远警方刑事拘留，这个案件也是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我说这种品行的人呢，干脆一辈子就别往外放了啊！不过呢，在这儿凤想说什么呢？其实啊，对于很多的的哥的姐来讲，每天行驶在路上，形形色色的人我们都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事情啊，包括这各式各样的事儿，咱们想不到念不到的一起会碰到。但是我希望什么呢？大家呀，平时也是多长个心眼儿，哎，尤其是这个女司机，认可咱这点钱咱不要了，是不是？你也不能跟着那黑大黑天儿，你往那山里头走，那能有好吗？是不是？你一个女的吧，你再怎么着，害人之心不可有，咱防人之心也不可无，更何况咱就干这活的呢，啥事没碰着过呀，对不对？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到这结婚呢，那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如果说一方故意隐瞒精神病史，这婚能结吗？或者说这婚结了还能离吗？咱呢来听听下边这件事儿。说2年前在武汉光谷打工的姚先生，经人介绍和28岁的王芝认识了，俩人啊很快在2011年的10月份结婚了。可是婚后不久，姚先生就发现呢，这媳妇儿有点不对劲儿呢。这媳妇儿性格这么古怪，有的时候很狂躁，有的时候很沉默，有的时候还自言自语。今年7月份，姚先生终于忍不住了，带着媳妇儿啊去精神病院检查去了。一检查得了。果然王芝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而且呀病情很严重啊，至少得5年的病史了。拿到鉴定结果，姚先生是一怒之下提出了离婚。虽然说丈母娘承认女儿曾经因为发烧没有及时治疗而导致精神问题，但是这丈母娘又说了，说你既然结了婚了，你就有义务照顾我女儿一辈子，你别想甩掉这个包袱。这丈母娘说这婚不能离，难道这婚真不能离吗？问问律师吧。律师说了，说婚姻法规定，法院准予离婚的依据通常有一方被宣告失踪和夫妻感情确实破裂，调解无效。那么患有精神疾病属于感情破裂吗？最高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当中第3条规定，说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史，婚后精致不愈，应视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一方要求离婚调解无效的，应该依法判决准予离婚。你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要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0: 点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

0: 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呀，等我

乘车，能就是讲话不挤的情况就尽量别挤。看着岁数大的呀，或者身体不方便的呀，或者是那孕妇小孩啥的，咱尽量起来给让人坐啊。完了呢，别管咋说，反正挤完这一溜咱就到家了啊，别着急，别上火，心情好才是真的好。来吧，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啊，说这个用电子游戏赌博机赚点钱儿，整点暴利，在一部分眼里啊，一部分人的眼里可能啊是这个发钱的捷径。但是朋友们，咱也知道赌博这个词儿，讲话了，在咱中国，起码中国内地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对不对？咱们是不予支持的，并且是严厉打击的。这不前两天嘛，红岗的王某啊经营了一个电子游戏赌博基地老窝，就让咱红岗公安分局的民警啊依法给端了。我跟大家伙说呀，都说呀，这群众的眼睛是血亮血亮的。这不嘛，有群众啊就发现了红岗一个商铺里头有人用赌博机赌博呢。红岗公安分局刑侦四大队民警啊就说了，说赌场老板那相当的滑了，门口安了个监控，他不熟的老板不熟的人根本你进不去。工作人员就装成喝醉了啊，没有工作的就穿的很破那出哈，完就寻思我就演一出吧。你看这小子喝多了，你讲话来钱更快。乔装打扮的民警啊就进入到商铺之内，发现里边有仨屋摆着不同种类的赌博机。哎呀，你说老板这么滑哈，怎么想招才能给他一网打尽呢？红岗分局的局长是亲自带队，秘密在外边等了一个多点啊，说这个工作人员呢装成这个赌客，先在屋里进行内应啊，大约屋里人啊，在最多的时候呢，屋里人就发出信号了，假装要出去取东西。当开门的时候，老板和赌客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工作人员直接把屋里的人都控制住了。说民警啊，一共抓获参与赌博的人员五个，缴获赌资20000元，并且把赌场的老板和服务员一块儿带回了红岗公安分局。后来根据民警介绍呢，这个地下赌场才经营10天，犯罪嫌疑人王某啊就非法获利了6万多。10天6万多，1天6000多块呀，朋友们呐，啊什么概念？那6000多块钱哪来的？都从兜里直接掏出来的，讲话啊比抢钱都快呀。目前这些涉赌人员及参赌人员已经被依法拘留了。朋友们呐，说啥了？沾赌的人，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这讲话了，别说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了，别说你就是个一般二般做小买卖的了，就说你是李嘉诚，你天天这么在赌场里头这么泡着赌，你也整不起呀，对不对？那个澳门那个赌王啊，叫何什么玩意儿了哈？人家哪来那些钱呢？不就是因为涉赌局子挣的钱吗？涉赌局哪来钱？你以为就是提供场地就给来钱就能刷刷成世界级的富豪了？那不可能，是不是？清醒一点啊！赌博这个东西啊，咱不是说十赌九输是一定的，你说这当中有没有运气成分存在？确实有，但是啊，讲话了，如果100分的话，赌博要是靠100分，赌博拢共100分，你运气只能占到10分，剩下90分全都是那啥招，讲话老千是不是啊？骗啊，蒙。那个什么各种是吧，其他的专业词汇我也不会说了，就是这个意思。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进行一些健康的业余生活，不要沾染这种赌博的恶习，沾染上了最后什么家破人亡啊，妻离子散呢，无家可归啊，这些好像听着挺惨的词儿啊，八九不离十了，就离不开了，真的。还有凤长说什么呢？干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你们这帮人啊琢磨琢磨。哎，说到这个抓赌的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可能大概得在1年多甚至2年以前，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伙讲过一个事儿，说有一帮人在咱大庆设赌局啊，就在哪儿呢？就是齐齐哈尔还是哪块儿哈，在就是齐齐哈尔和大庆临界这么个地方啊，就设了个赌局，说这个先吧钓鱼，让你们先赢2天，我们这块儿就有这么个场子哈，让你们赢2天。哎，上咱家我运气好，我能赢。完了之后赢2天之后，我们再往回捞钱儿，讲话了，捞的是你当初赢的10倍、20倍，甚至100倍，那都是很正常的，人不就有这种心态吗？我钱进去了，我琢磨我再捞回来点，进去我再捞，我就想捞回来，越往回捞输的就越多，跑不了啊。就想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首先那民警非常厉害，再一个我们老百姓也绝对眼里不容沙子，是不是？发现这样的事情必须早发现早治疗，完了早给他举报他，别害人又害己啊。凤姐啊，那个什么赌博机啊最坑人了，有那钱吃点饭买点衣服多好。

可不嘛，讲话有那钱，孝敬孝敬老爹老妈，买俩馒头啊，买两根黄瓜是那个意思，是不是？你讲话赌博机你都给他们了，谁记你一个好了？这黄赌毒啊，害人害己，珍惜生命，远离赌毒。赌毒，你就听着名就不好哈。说凤啊，我朋友她老公去澳门赌博输了好几万呢，两口子回来这仗干的呀，这家伙鸡犬升天的呀。有些人呢就总觉着说自己不错，他总想去照亮照亮试试手气。我跟大伙儿讲这种事儿轻易你别试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又不是专业的呀，那你看那电视上一整出来砍胳膊砍腿的了，那谁有毛病啊，自己砍的不还都是别人整的吗？就因为赌输的倾家荡产的，你多少钱也不够啊。这个赌博和吸毒啊是毁掉人生的双刃剑呢，一定要远离啊，就是你碰哪个基本上就是个死啊。皮皮坏坏说了，不义之财不可取，得了歪财散财也快呀。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那个要说生活当中啊各种各样的事很多，无非是这么几大类啊，就是家庭、工作、情感。然后呢，这个主要工大类的话就是工作和家庭，是不是？然后如果要是细分的话，就比如说什么情感方面的问题呀，身体方面的问题呀，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和人之间呢一些啊，反正很多了，看怎么分了，是不是？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是一切好的前提。而怎么有个好的心情、好的状态呢？对于女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所有人来说，我觉得家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嘛，家和万事兴，这句话肯定没错。如果你有个稳固的家庭，有个幸福的家庭，那么在外面，不管是受了什么屈啊，有什么闹心事啊，回到家以后起码心里是踏实安心的，并且舒服啊，畅快的。如果家庭要是不和谐了，不幸福了，可能就会比较郁闷。就有这么一对夫妻两口子哈，他俩吧，就是反正家庭生活条件可能一般呗，就都得挣钱儿，都到外地打工去了。俩人打工，两地长期分居，就时间长了吧，讲话了，远了，两口子远了，而且总不在一块嘴儿啊，总分居，总不在一块过日子，这时间这感情渐渐就淡了，淡了疏远了，完了慢慢就要破裂了。那么为了挽救儿女这段婚姻呢，70岁的老公公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咋回事呢？丁凤跟你细细道来。说这个陕西省丹凤县的李磊和蔡玲两口子90年结的婚，93年他俩儿子就出生了，95年呢因为家庭琐事，这蔡玲一气之下就上新疆打工去了，一下支一杆支那老远哈。今年9月份呢，蔡玲一纸诉状把丈夫起诉到法院，要求和李磊离婚。11月底，离婚案开庭的当天，蔡玲70岁的老公公老李向法庭啊提交了给儿媳妇写的长达6页的劝和信。老人呢把信命名为《回忆录》，力图啊用这种方式哈、挽救儿子和儿媳妇的这段婚姻。那么在11月底呀、在庭审现场，法官审理认为原告蔡玲提供不出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而在场群众啊也说他们根本就没到处非得离婚的这个到这步，是不是？讲话了，那怎么话说了，那话叫宁拆十座庙是不能破一桩婚呢。离婚这种事儿那不是一般二般的，讲话是夫妻两口子能成为一家，那是一种多么不容易的缘分呢，不能说你说拆就给拆开的哈。那么这个最近呢，丹凤法院也是一审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说你别离啊。宣判之后呢，原被告都没有提出上诉，意思就是咱这日子还能继续往下过。说啊，由于现在呢蔡玲在这个新疆啊还有一家理发店，目前呢蔡玲又回新疆上班去了，老李和他这儿子李磊都在老家。21号老李说了，说当时听到孩子们要闹离婚的时候啊，老爷子心里非常难受啊，老伴儿也不在了，是不是？作为家里的老人，这他觉得自己有这个义务得挽救这个破碎的家庭。静下心之后呢，就写了这封回忆录，回忆起来儿子和儿媳妇是怎么组建家庭的，因为啥发生矛盾的，并且啊逐一帮他们小两口分析分析这个解决之道，想让他们冷静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好好的处理一下家庭之间的这些矛盾。李磊也说了，说经过这个离婚的风波呀，虽然说没离，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下子也挺晃人。他说他将来会跟媳妇好好的沟通交流，好好过日子，不能让老人这么大岁数了还给咱儿女操心，是不是？把日子过好那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说上有老着下有小，作为中坚力量的一代，你们必须得承担起这份该有的责任。那么电话当中啊，蔡玲也说了，说10多年矛盾始终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才慢慢的有了离婚的念头。谈起老公公啊，他说了，说哎呀，我一直把我公

婆婆，当我自己的亲爹妈一样孝敬啊。老人现在都70多了，我也很不忍心，我呢也就没坚持再离婚。作为晚辈啊，他说啊，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哈，毕竟啊，好好过日子是最主要的。其实你光思考，我觉得价值有，但是呢不是非常非常的大。为啥呢？两口子过日子那玩意儿就不能太讲理，是不是？如果我说什么事儿，你要觉得说俩人就不行了，我今天非干一仗，干一仗不一定是坏事儿，把一些该说的话说出来，是不是？把一些疙瘩呀矛盾咱就拿到太阳底下来晒晒，到底是什么毛病什么问题，或者说呀你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啊，最好是能够站在一个相对公正的角度来说一说，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这么些年不知道是多么大的事儿，你是说哈、啊、被他跟别人咋地了呀，还是说这孩子不是他的，就是讲话这家里最大事儿这些了呗，还是说打爹骂娘了呀，还是怎么地了哈，好像还不至于，对不对？那么不至于俩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儿这么些年解决不了，而且说已然到这个要到法院去闹离婚去了，你这个男人有没有想解决问题的一个想法啊？这个女人有没有想解决问题的一个最终想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么个想法啊？为啥不把这事好好的唠一唠解决解决呢？又分开了，他要回新疆了，他还在老家，这不还没完吗？那不就是请等着下次离婚吗？这我看这女的话，公公在了不忍心，公公没了之后你讲话还能活几个70，是不是？没了再说，是这意思还是怎么的呢？挽救一个家庭啊，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不能光靠老人一个。你讲话呢，你剃头挑子一头热，那肯定是不行啊。家是咱们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两个的。以前上学的时候啊，过元旦都相互送贺年卡，现在呀没有送的啦，可不嘛，一大了哈，有的时候觉得人长大了之后会失去很多小时候那种乐趣。说凤姐啊，这不就是距离产生了吗？美嘞，可不咋的，这家就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觉着俩人隔阂太深了，慢慢静下心谈谈一切都好了。再一个，离得越远时间越长越不沟通，这事越不好解决，你瞅着吧。要是把那个新疆那个店卖了，或者说对出去了，回来之后在这儿一样干，见着你有手艺，在哪不是挣钱呢？是吧？在家跟前还能照顾老人照顾孩子，不也挺好的吗？哈，完了你们两口子有什么事儿怎么解决呀？是吧？问题怎么去处理呀？我觉着这样比较有利解决问题、处理问题。你这躲那老远，照样该咋地还咋地，你看吧，一点改变没有哈。凤姐啊，这几天呢，这家庆又开始排队了，大家吧都挺遵守秩序的，可是呢有这个个别出租车就是往里面加塞儿，别人都排一个多小时了，就到这就往里加塞儿，鄙视他。我觉得是什么呢？首先呢，作为咱们人类啊，就首先应该讲究一种规则。你说人类为什么呢？不光是中国人了，人外国人有的甚至说更讲究这个。咱们中国人更是啊，几千年的这样一个文化古国了。你如果说你靠这个，全靠别人去约束咱们吧，就没意思了，对不对？那讲话人自己还有个羞耻心、廉耻心的规则那种东西在里面，不然你天天为啥穿衣服出去？你咋不光屁股出去呢？是不是？你出去溜达去呗，没人管你。对不对？法律上没说不让光屁股出去溜达呀，你看这一样有廉耻心。那为什么家庆就知道说排就不到排队呢？啊，你要说真是有急事了，家里有急事急得不行的了，你要是不马上加上就能那啥了，那你要跟后面说一下，各位那个老少哥们儿、老少爷们儿啊，那什么我实实在在我什么什么事儿说清楚，我赶紧加气儿，谢谢大家了，今天我对不起了，都能让你加，对不对？一般二般的，大家小事儿都有，谁都有事儿，谁天天讲话扬个波儿外面晒太阳啊？没有一个那样吗？晒太阳讲话也不用去加气儿去，都忙呢，是不是？都讲话要挣钱呢，不要这样。再一个，说到这里啊，咱们的那个加气站有没有必要在一定的位置给咱们设立一个这个类似于一个便道，让它加不进来，塞不进来？再一个呢？咱们作为一个那个加气的车，不管是出租车也好啊，还是私家车也好啊，咱们自己哈，就是把这个队排好，让他根本就夹不进来，就告诉他说你不要往里夹，就不要给他可乘之机，这些办法都是有效的。但是呢，你要说罚他钱儿，或者说光语言诋毁，我觉得价值不大啊，也不太可能，是不是？你罚钱不现实，你触犯哪条法律了？说我加气不能加塞儿，对不对？你要说你骂他完之后，你说显得咱们怪没素质的。对，再一个你骂大发了，给骂急眼了，再怼我一出的，你说怪不合适的，是吧？行了啊，再一个，如果他要真加了三儿，你实在没招，拉倒吧，别跟他一样的了，啥人都有啊。说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馨的港湾，既然选择了结合在一起，就要有责任有担当，没。

0: 有大的立场问题，就好好过日子吧。做人说话办事儿都得讲究点，我们刚才说了都有个规则是吧，而且又有底线，而且呢就是所谓的底线呢，不仅仅是在我们为人处事为人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我要有一个起码的啊道德层面的东西，再一个呢行为上更要有底线，不要冲动是吧，你别干那个糊涂事儿。都说冲动是魔鬼，这话咱们待会儿再熟悉不过了。这不嘛，有个人呢就喝完了酒误伤了自己的好哥们儿，那这事怎么办，一会儿听凤来说说这件事儿。说这个刘某和德某都是四川人啊，今年4月份结伴到某工地打工，包工头呢是刘某的另一个老乡吉某的表哥哥，就是讲话之间都有点关系哈，同在异乡为异客呀，这老乡见老乡是尤其的两眼泪汪汪，那相当亲了。这刘某和德某干完活之后，他俩吧常聚在一块喝酒。上星期二，远在四川的吉某呢也过来投奔表哥了，在工地上就干起了这个施工监督。星期五晚上啊，这刘某和德某一起为吉某接风洗尘啊，在工地宿舍里就开始喝酒了。不到半个点啊，一人一瓶二锅头，那也下肚了。二锅头这玩意劲儿大呀，这酒气上头的德某就开了话茬了，说：“老吉呀、啊，那什么，你表哥欠我那一个多月工资，到现在没给我呢。”听完这话，这吉某站起身来就抡起拳头给了这德某两拳：“干呀？啊，给你点颜色，你以为你谁呀？我表哥坏话是你能说的吗？”呵，这家伙姓吉这小子。劲儿没轻着使啊，两拳下去打的这德某啊眼眶子直直冒血呀，被他当做自己人的吉某欺负，这德某是不禁落了眼泪。碍于这吉某人高马大，这德某也没敢伸手，而且这吉某还有表哥撑腰呢，讲话一工地都他们家人，甚至说德某在刘某的劝说之下呀还是忍气吞声了。回到驻地之后，这挨揍了，这眼眶子出血了，心里能得劲吗？都晚上11点半了还喝点小酒。姓德的这男的是越想越憋气，越想越闹心，接着酒劲儿啊，气势汹汹的到厨房拎了把菜刀就往吉某的宿舍走去。哎，这宿舍是漆黑一片呐，吉某早都睡着了，德某朝着他这床就一顿猛砍呐。和吉某睡在一块的刘某被惊醒了，见一个黑影啊手拿菜刀是亮晃晃的砍向吉某，跳起床拔腿就跑。喝醉了酒的德某以为跑的这是吉某，就把这刘某按在床上，用刀啊朝他这个脸呐、脖子呀、腿呀砍了好几刀，然后逃离了现场。民警在接到报警之后，迅速把受害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同时立即组织警力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德某。半个小时之后，民警抓获了意图潜逃的德某。到了派出所之后啊，德某的罪意似乎是退了很多。在得知自己不仅伤了吉某，还砍伤了自己一直称兄道弟的刘某，并且造成右眼球破裂将要摘除的情况之后，德某哭着跪倒，反复强调说自己是酒喝多了冲昏了头，但是喝多了酒可并不能成为逃脱法律责任的借口啊。德某最终因为故意伤害罪批捕了。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几败俱伤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大风故事会就跟大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个小青年写信给一个姑娘，却错把信中姑娘写成姑妈。姑娘十分生气，回信说：
2: 怪你眼睛瞎，姑娘喊姑妈，那若要嫁给你，羞死我一家。
1: 小青年不服气，写信回敬：
3: 妈就是娘，娘就是妈，姑娘没错，姑妈怎差。

0: 有一家有个女儿，同时有两家前来求亲。东家的儿子很丑，但家里很富有；西家的儿子样子很美，但却很贫穷。父母问女儿愿嫁哪一家，姑娘是这样说的：
1: 我还拿不定主意，最好是在东家吃，在西家住。

0: 说老鼠与猫真诚地相爱了，虽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可以喜结连理，轰轰烈烈，不顾世俗与偏见。在他们四目对视之际，两个人都唱出各自的心声。
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我等到华儿也歇了。

0: 一位男子匆匆进来，对店员说：“
1: 朋友，暂时把橱窗里那件名贵大衣收起来好吗？”
0: 店员看在小费的份上答应了，并怀疑地问：“
2: 这是为什么？”“
1: 嘿嘿，等一会儿我的女朋友要来买大衣呀。”

小弟接到埃及女笔友寄来的信，信中要求小弟给他一张近照。小弟费尽心思，终于决定把台湾男歌星费翔的照片寄过去，满以为可以瞒过对方，并要求对方也同样寄回一张近照。十多天以后，小弟从回信中发现了一张波及小斯的剧照。

话说，有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玩得特别好，可以说是两小无猜。但有一天，鸡的主人看到公鸡直追着母鸡咬，主人见了非常奇怪，就跑到鸡窝里一瞧，哈，原来母鸡生了一个鸭蛋。

0: 在一家酒吧里，有两个朋友在喝酒。
1: 哎，你看到了吗？那个漂亮的金发小妞，她让我一晚上都感到闹心。
2: 呀，闹心是吧？哎，可是她甚至都没看过你一眼呢。
1: 就因为这个。

0: 小李第一次把女朋友带到家里，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把自己的几张素描拿出来让她欣赏。
1: 嗯，不错，这些素描和我弟弟的水平不相上下。
2: 哦，你弟弟是搞美术专业的吗？
1: 不，他是小学3年级的学生。

0: 男女两位热恋中的朋友即将要结婚了，他们正在大谈条件。
1: 我和你结婚还有个条件
2: 啊？亲爱的，你说吧，只要能和你结婚，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1: 这个条件很简单，我要把我妈带来，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
2: 这
3: 怎么？你不同意？
2: 不不不不，亲爱的，你不是不知道，现在商店都在反对大麦的。

0: 年轻的威廉在信中写道：
1: 亲爱的玛丽，请原谅我再次打扰你。由于我的热恋，使我的记性如此糟糕，我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昨天向你求婚的时候，你说的是行，还是不行？
0: 玛丽很快回信，信中说：
2: 亲爱的威廉，见到你的信我是真高兴啊，我记得昨天我说的是不行，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跟谁说的了。

0: 熊猫深爱着小鹿，表达爱意时却遭到拒绝。熊猫大吼：“
1: 为什么？这一切是为什么？”
2: 俺娘说了，戴墨镜的都是不良少年。

0: 男女两位同事在一块儿打趣儿说，
1: 哎，你知道吗，为什么进来这些男人们都喜欢留着跟女人一样的长发？
2: 那也知道，你这么回事啊，民宿，假如老婆在他身上发现了长发呀，他会说这是我的头发
1: 哦。

0: 数学家同女朋友在公园漫步。
1: 我满脸雀斑，你真的不介意吗？
2: 不不不不不，绝对不。我生来最爱跟小数点打交道了。

0: 两只男老鼠在谈论各自的女朋友。
1: 哼，我的爱人是一个工程师。
2: 哦，多美妙啊。
3: 那有什么，我的爱是
1: 别丢脸了，谁不知道你的那个是个蝙蝠。
3: 哼，胡老帽，看过电影珍珠港没有？我的爱是飞行员。
0: 有一所高校，男生和女生一直练得很热，近期出现降温趋势。有一天，女生提出与男生分手，男生追问理由，女生无奈，只好讲了实话。
4: 同学嘲笑我，说我一朵鲜花插在牛背上了。
0: 男生当时就火了，
5: 他们懂个屁呀！鲜花插在牛粪上，养分才充足，才会开得更鲜艳，永不枯萎。

0: 有一位丑女跟一个和尚同船渡河，和尚无意间瞅了丑女一眼，丑女立刻大发脾气，
1: 大胆秃头，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看良家妇女。
0: 和尚一听，气得连忙把眼睛闭上，丑女一见更生气了，
1: 你偷看我还不算，你还敢把眼睛闭上，闭上就是心里想我。
0: 和尚无法跟他讲道理，又把脸扭到一边，丑女得理不饶人，双手叉腰大声训斥，
1: 哟，你觉得没脸见我了吧，正好说明你心中有鬼。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着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

0: 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是这样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你的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里就是天上人间。所谓天上人间，我想形容就是人间的圣地吧。多少千言万语，也许在颠簸当中日复一日的在这里工作，特别特别在乎你，我只在乎你。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最好的时光，最好的音乐，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就是应该和音乐是绝配。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黄土高坡，那其实黄土高坡呢，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地形了，北方人特别的熟悉哈，尤其是甘肃啊、宁夏、啊、这个兰州等等。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由陈哲作词，苏越谱曲这首《黄土高坡》在 CCTV 啊同一首歌这个大型晚会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它。但是最早呢，1988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想起1988年那个年代、那些年代、那近几年那些年代流行的一些歌曲啊。著名的歌手范玲玲，她研发了这个西北风的唱腔，使得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然后呢，众多的女歌手就纷纷的仿效，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的大流行。后来呢，在纪念改革开放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演唱会上，已经成为歌唱家的范玲玲，她再次唱了这首《黄土高坡》，同时勾起了人们对充满着理想的80年代的美好回忆。那我相信，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因为这歌里高亢豪放的热情，昂扬的生命激情，这是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情，在无尽思索当中的滚滚向前。你有被感染吗？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小虎队的《逍遥游》让你想起了什么？那些过去的时光，或许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吧。其实我们都曾经共同处过，不管你是50年代、60年代，还是70、80、90年代，其实谁的青春不迷茫呢？我们都曾经处于过那样的年代。轻轻松松拨个电话，然后给自己打扮漂亮，有一个约会，这是我们周末好像是人生最大的梦想，也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然后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当我们已经人到中年，或者今天抱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后代啊，又听到这首歌，真的是恍然如梦啊！陈月蓉作词，陈志远这一对搭档啊谱曲的一首歌曲《逍遥游》，是小虎队的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霹雳虎吴奇隆啊，已经娶了这个诗诗。刚刚新婚啊，小帅虎陈志朋，然后呢，正在拼搏在哪儿呢？好像主要是在这个宝岛哈。乖乖虎苏有朋正进军在影视界，这三人当初呢，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他们的《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如今也已经到了中年，他们应该也都有了自己心爱的姑娘或者男孩儿。但是青春就这样过去，可是所幸的是，青春没有白白的流逝，因为还有这些不尽的好歌，让我们在做 DJ 的专业播出也好，还是在平时闲暇的伴随也好，一直记得他们。我们的青春当中，一路同行，曾经有过他们。

花间飞舞，仿佛那水墨一幅，我已是醉眼朦胧，不知身在何处。三杯两盏淡酒，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少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儿也好李四儿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其实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的，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
啊，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啊点个赞啊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啊，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啊，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啊，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啊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哎，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人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都能碰着，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啊，你逛街呀，还能在哪儿澡堂的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你就得紧绷着点，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那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它没什么压力啊，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它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啊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
那么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呀、回归日常啊。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哎，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歇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呀。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

0: 是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哎，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儿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啊，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哎，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这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它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啊，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也得买一辆车。那么这类事情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

就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这是不是回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子，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排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牌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呀。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这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边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那家里面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了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普通的小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2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呢也不在车上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兄弟们就想，哎呀，我要有个小汽车的话，我追小姑娘老简单了。真未必，你看有很多那外卖小哥，人就骑那小电瓶小车来回，是不是工作啥的？人照样人也不缺对象，对吧？你看你买个车回来以后了，那副驾驶也是干停的干落灰啊。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3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怎么也得3000块钱。新能源汽车呢比较贵啊，这个普通新能源一年可能得4000多，10几、20几万的新能源，那它的保险就翻倍了呗，可能得6、7千。光这一项，就是说你一个月你能挣6、7千吗？那哪怕是说你是人中龙凤了，一个月能挣个6、7千，那也咱也不能说都养活车了，那你不花了吗？一年保险就是6、7千，你再算一算停车费，不管是2线、3线城市啊，你在小区里面租一个车位，一个月得不得个300、500的呀？是吧？你上班，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再租一个，每个月固定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12乘以6呗，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呢，啊，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儿，又得是7000多，2、3千，大1万，这又白干了。

还有什么呢？再就是保养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啊，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也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一两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有可能多点千八的。油费呀，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百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0000，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7千，可能也就4、5千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3千块钱，是吧？就2、3千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转。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时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啊，长安呢啊，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儿，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这买个是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要不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哎，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排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是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那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啊、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那你还有动力吗？再吧，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

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那个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一两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啊。哎，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那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能跑个10000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1-2000。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他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7: 哎，
1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2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2: 山西榆次常氏家族以采取天下之抱负，着力四海之气概，志明于武夷山，扎庄于恰克图，拓开万里茶路，经销蒙俄北欧，绵延200余年，遂成富甲海内之晋商巨贾，中国对俄贸易之第一世家。常家事业长盛不衰之原委，就在于该族深谋远虑，居父思危，克子苦读，家学渊源，代代恪守学而优则古的家训，源源将优秀的文化人才输送到商界，经商集团保证了持久经营，纵横捭阖，将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完美地体现在经济意识与经营活动中，实现了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合一，遂咸清代驰名中外之儒商望族。同时，常氏家族建造的常家庄园也成为了北方园林建筑中一颗耀眼的明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常家庄园。
2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2: 常氏在商儒互长、商业日益兴起之际的明末清初，开始了在车王故里的宅地修建。九世常万起、常万达兄弟的事业如日中天，宅地建筑也随之进入了鼎盛时期。万起由南向北建成一条街，俗称西街， 万达在村北购置土地，建起一条新街，俗称后街。虽有长家两条街之称，经之后近200年的完善，

0: 8万平米园林，虽只占原规模的1/4，但基本上保持了庄园风格，再现了昔日风采。常家庄园位于榆次西南东阳镇车网村，车网由4个小自然村组成，四寨中心建一大寺，与四寨相距各半华里，形成一个车辐状，故名车网。车网常氏始祖常仲林于明代弘治初年，由太谷惠安迁此为人牧羊，到清康熙乾隆年间，七世祖常进权开始经商，八世祖常威率9世万起万达从事商业活动，盈利颇丰，逐渐使常氏成为晋中望族，晋商中的一支劲旅，开始大规模的营造住宅大院。常万起在车网村建南祠堂，立市容堂，以村西南为轴心向东南发展。常万达在村北建北祠堂，立市和堂，由东向西毗连修建，成一条新街，俗称后街。从清康熙年间到光绪末年，经过200余年的修筑，常氏在车网整整建起了南北东西2条大街。街两侧深宅大院，鳞次栉比，楼台亭阁相映成辉，雕栏画栋，蔚为壮观。共占地100余亩，楼房40余幢，房屋1500余间，使原先4个自然村连成了一片。有谚曰：“乔家一个院儿，常家2条街。”常氏宅院的建筑规模，当时称为三晋民居建筑之首。常氏以儒商文化独树一帜，既有进士、举人、秀才，又不乏书画名家，所以在宅地建筑上亦有自己非凡的独创之处，使晋中曹家、乔家、瞿家等晋商宅院望尘莫及的。常家商业兴旺发达，与历史的机遇，诸如中俄贸易条约的签订、恰克图的开市、大清帝国相对的和平稳定有关，与创业者的广阔胸襟、坚韧毅力、逐利四海、敢为天下先的胆略有关。但这个家族能绵延200年长盛不衰、人才辈出，更重要的就在于他们在康熙、雍正年间家道小康之后，就注重教育、注重培养人才。到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家业大兴后，更加不遗余力，兴学育人，家办私塾多达17座，60-70个家庭几乎每支都有书房或书院，供主人看书学习和对子弟进行早期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常家施行了一条学而优则古的方略，他们注重源源不断地将最优秀的人才首先输送至商业上，确保经商者为优秀群体、精英集团。作为家风，这个举措代代不绝。在200年的经营之路上，常家尊儒重教，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知诗书、识礼仪，把儒家的道德思想融于商业经营之中的有远见卓识的优秀商业管理人才，形成了一个既有商业意识又有文化素养的优秀商业管理群体，使常家产业力压群芳，长盛不衰。人们评价常家，有志四方，祸直居奇，俨然孔门之端木，决胜千里，其能致富，不让越国之大夫，所以被推为三晋儒商联邦典型，而受世人尊重。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清代是晋商的辉煌时期，和众多的山西成功商人一样，经商致富后的常氏家族在自己的故乡开始了大规模的宅院建设。而与众多山西商人不一样的是， 常家作为放眼世界。

界敢为天下先，逐利四海，开拓万里茶路的外贸世家。作为恪守礼仪传家、尊师重教、树人为本的文化世家和教育世家，经过200余年的陆续修建，不仅其宅院具有功能齐全的庄园特性、井然有序的中华礼仪传统，而且有典雅浓郁的儒文化品味。有100余亩融儒、佛、道文化于一炉，集南北风格之大成的园林。这一特色为北方民间所罕见，诸多晋商大院所仅有。常家庄园之恢宏，不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跨过2丈5尺宽的拱形石桥，穿过7丈2尺高的宝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条长达65米长的清代街道。长街的南北宅院紧靠，无一条横向通道，形成了临街门户依次开，宝门关闭如一堂的格局。洋洋洒洒60多万平方米，房屋4000余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用最精炼的语言来概括，主要建筑和景观为一山一阁、两轩、四园、五院、六水、九堂、八铁、13亭、25廊、27宅院。从布局上看，主体建筑以雄浑方正的北式庭院为主体，每个正院均分内外两进，外院南房倒座一律临街，东侧壁各式门楼，前院有东西厢房各5间，正北则有一处倒座南房，正中设垂花门，里院则呈长方形，庭院宽敞，约为外院一倍。上房与南房相对称，东西各有厢房10、9、8间不等。如上房、南房各达8间时，便按正5偏3的模式，隔出偏院，从不越方正之规、等级之矩，充分显示了名门望族的气势。但其附属建筑却又充分显示了南国园林建筑的灵秀，使方正中浸透了绮丽。常家大院的绮丽主要展示在3个方面。首先是每所方正院落的里院正中都建有一座木结构的牌楼，飞檐斗拱，小巧玲珑。牌楼两侧各有砖雕花墙，宛如镶嵌宝石的扎带，使方正雄浑的北方庭院增添了画龙点睛般的南国园林秀色。这牌楼花墙将正院隔为里五外五、里五外四、里五外三多种形式，具有独特风格。其次是院落之间与院落之后，大多建有花园、菜园，有小门与正院相通，进院之后有甬道贯通，曲折迂回其间点缀回廊、亭榭、小桥流水，或草石农舍，或奇花异葩，匠心独具，有似南方园林。第三是在每个院落中触目可见的砖雕、木雕、石雕和木构件上的彩绘艺术，别具风采。砖雕艺术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房脊的稳、瘦和雕花护脊，造型优美，线条娴熟，刀法细腻，均以清代砖雕精品；二是照壁花墙砖雕，既有传统的百寿图、吉祥图以及佛道故事，又有花卉鸟兽和干鲜果品等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砖雕艺术；三是每排厢房硬山墙上端的池头，或花或鸟或兽或字，两两相对却很少雷同，造型又各具特色；四是现存的部分砖雕护栏，在贵和堂的楼层护栏上全部由砖雕砌成，图案由福、寿、喜、禄、贞、祥、团花和八卦炉、悬壶、文房四宝等组成，栏柱、栏板浑然一体，犹如天然而成，丝毫不见砖缝，
无论雕刻艺术还是垒砌艺术，堪称清代建筑中的上乘。

0: 工艺。另一部分在养和堂，保存完好，但雕技艺术不及前者。常家大院的石雕艺术有护栏、门兽、护墙等，大多用细砂石雕成，刻有各种图案，砂石的粗犷、雕工的细腻相应得章，别具一格。常家大院的木雕主要是宅地中的窗户木雕、门框、屏风、家具和隔扇木雕等，图案千变万化，造型手法各异，木质多种多样，恰似木雕展览，使游人眼花缭乱。可惜木质不易保存，破坏十分严重。常家大院是儒商建筑的代表，室内布置十分讲究，处处反映出书香门第的稳重古朴、匀称适宜。室内的琴棋书画、文房四宝、奇花异卉、山水盆景，有别于其他晋商宅院。作为儒商宅院，有其独到之处，让人耳目一新。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作为儒商世家，常家对后人的教育和要求极其严格，弟子儒学不精，则不准参与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常家的弟子不仅儒学功底深厚，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同时，常家曾经富甲一方，有能力将历代中国书圣的神庙极品广为收藏。无论是宅院建筑还是园林创作，继往开来追求的都是意境、情趣和品味，是从物质世界中所反映出来的精神追求。除了尽力在建筑的精雕细刻上表达其精神世界外，更多的是直接将文学融入自己的生活范围。这就是这个偌大庄园中的法帖群。法帖也叫法书，就是书法艺术真迹的复制本，即刻在木石上，可以用纸再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用于永久珍藏名贵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书学的范本。横石为碑，竖石为帖，法帖作为书法和雕刻艺术的综合，使名笔墨宝得以长久保存，为中国书法艺术上的一大创举。常家庄园现存的法帖有八种，即敦艮集门宋代二亭双绝帖、杏林清代名人名联帖、雍和堂运寿平画跋帖、石云轩法帖、听雨楼法帖、常氏一墨帖、四十四帝后帖、可原唐诗笔意帖。欧阳修和苏轼皆为唐宋八大家之列，在中国历史上均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苏轼比欧阳修小30岁，他对欧阳修的文章、诗词、书法都极为崇拜，并手写欧阳修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游记散文《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以表示自己对这位前辈的敬仰。苏轼以楷书来书写的这二亭记，其特点是绵中果真，神态风韵跌宕。苏轼的这二亭记在宋代就被尊为二亭双绝，其真迹以高3米、长13米的巨幅赫然于常家庄园的敦艮门的南北两侧宝壁上，岂不弥足珍贵。杏林清代名人联帖中选择了清代各个阶段的书法界代表人物56位，并以这些代表人物的楹联书法艺术为载体而雕刻的法帖。这56位中有左宗棠、刘墉、翁同龢、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郑板桥、康有为、梁启超、 傅山、赵铁山、吴昌硕等等。其书法有《行草隶楷传》，封神独具，自成一派，功力深厚，皆为精品。《听雨楼法帖》收集了上起唐代下至清中叶五十余大书法家的作品，其中有颜真卿、贺知章、欧阳询等等。他们的书法珍品许多已不传于世了，如贺知章的《千字文》、郭子仪的《后出师表》、张照的《康熙帝南巡诗钞》均为奇珍。常氏的《听雨楼法帖》和《石云轩法帖》不仅是常家珍藏的双绝名牌，而且还堪称中华碑帖中的奇葩珍宝。与《听雨楼》相对的是《御笔亭》，收集有从夏禹到清宣统在内的42位帝王及唐武则天、清慈禧两位实质上的女帝王之笔记，故称44帝后帖。中国古帝王自幼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书法更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高师传授不乏其书法功底深湛的佼佼者。如相传章草的创立人为汉章帝，唐太宗李世民博学，通诸易，尤精书法，功力书飞白行草得二王，也就是王羲之、王献之法。清康熙帝经史诗文无不研磨，兼能书画，著述甚重。常氏家族内不乏书画名家，从其9世到15世的200余年间，有资料可查的书画家就有数十人之多。12世长柄的流体、长吉的双钩、长翼的行楷，13世常惟玉的楷书、常立平的行草、常立德的颜体、常立爱的榜书、常立方的楷篆行例，14世的常赞春、常旭春兄弟不仅同年中举，而且还都是名扬省内外的名笔。常氏一墨帖精选了常立方、常赞春、常旭春等人的作品，专雕制成，供常氏后人临帖习字。点缀常家庄园的还有两大建筑群中的80多个堂地的楹联匾额。楹联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主要是常氏自拟书联与清代名人名笔联两种，用以寄托主人情怀。匾额则分为4种，即直观额，悬挂于临街的大门上；堂名额，悬挂于二门或正堂；寄情额，悬挂于正厅及亭阁处；还有一类即由朝廷、官府、乡人、门生送的匾，悬挂于祠堂或是主人宅地。常家庄园，这里不仅是一片远离喧闹都市、静心修闹的旅游佳地，更是一处探古访幽、品味人生的课堂。尽管看到的是一段晋商史中的辉煌片段，但历史的印证却道出了让后人思索的奥秘。走进静园，在流水的回音中，静静地用心去体察和感悟，去更深地解读这段历史吧。
2: 人说山西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

0: 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的。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那就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关于相亲的事儿。要说这婚姻呢，是一个由两个人共同经营，历经努力之后收获成果的这么一个过程。幸福的婚姻需要靠着夫妻双方共同去打造，做到彼此尊重，给予理解和拥有包容的心态，才能够顺利走过风雨历程，进而呢一同享受幸福的滋味啊。倘若有朝一日僧多米少，那么女性理应该叫男性是更容易寻得佳偶。然而呢，部分的女性竟然沦为了大龄剩女，相亲屡次多番，却依旧是没有找到伴侣，实着是令人感觉到难以理解啊。其实啊，他们的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岁数越是增长，需求呢就越发的增多，并且声称自身条件不算高，只是妄图借助婚姻来转变命运。然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不尽人意啊。实际上人格呀，人格外难得是知道自己应有的明智，自身处于何种的条件状态，便去寻觅与之匹配的那种人。不要说老是怀着不切的实际、离奇虚幻的想法，这天上怎么可能会掉馅饼呢？来说这个一个男子啊，他在河北相亲，有一位大龄女子提出了三个条件，竟然让人惊掉了下巴。说有一名31岁且处于无业状态而在家待着的女子迈进家门，她的屋内呢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状况，地面与墙面四处都是杂物。这个女子从卧室走出，也没有洗脸，没有做任何的装扮，脸庞尽显大妈的模样。这个媒人呢将情况予以介绍之后就先行离开了。这男生呢呈现出许多拘谨的状态，女子反倒显得极为大方，招呼他呢去卧室里面交谈。一踏入这个卧室，同样颇为邋遢，就连这个内衣都是放在床边上啊。这男生呢就抑制住了气息的出入，然而心里呢想着，既然说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就安心好好的交谈一番吧。就坐定了，谈了很多的话题。那么在这次交谈的过程当中，女子呢直接的，她的这个直接啊，让这个男生十分吃惊啊。这位年龄为28岁的男子是独生子，他自身条件呢还算不差。这个女子呢是有一个弟弟，她的弟弟已经结婚了，而且独立生活了。然而这个女生呢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就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静躺。男生啊向她询问说，那有什么要求呢？女子的神色呢未改，心里面也没慌张，慢悠悠的说道，说呢我的要求啊也很简单，在体制内工作的，有车有房，具备稳定收入的。男生呢感到十分惊讶，发出了哦的一声，随后陷入了沉默状态。紧接着女子向他询问一个月所挣的钱数，就是工资啊。男子呢回答说一个月收入在7000-8000左右吧。女子呢接着说了一句，还算是可以的，稍微有点少。而后呢又问道，是在体制内工作吗？听到这个话呢，男生瞬间陷入了无语的状态，询问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女子呢条理清晰地说，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要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就是公务员，是那种吃国家吃国家饭的人，你是属于这一类吗？这个男生呢表现得十分坦诚，表示自己呢从事的仅仅是普通工作。他觉得女子提出那样的
那么高的一个要求，而且呢，他还戴着眼镜，肯定是具有一个高学历的人。然而呢，当他在询问之后，才知晓女子仅仅是初中毕业，还没有工作啊。男生瞬间就愣住了，说了一下他提的这个要求啊，有点过高，随即呢就想转身离开。女子呢，满脸露出了不屑的神情，说我的条件并不是那么的严苛呀，属于比较普通的那一种啊。后来这个视频呢就被曝光了，舆论瞬间炸开了锅，有人进行嘲讽说癞蛤蟆居然还有母的。他这31岁，初中毕业，长相如同大妈一般，却还要想着，找到一位有车有房且有着铁饭碗的男生，这个勇气实在是值得称赞啊！那就连女网友啊都感到震惊不已，说呢，我身为一个女性，听他提出的这些要求，都难以忍受继续听下去了。再者说了，如果说我每个月收入达到10000元左右，然而呢？寻找男朋友时所具备的条件都没有他那么多。实际上呢，哪种锅啊就搭配哪种盖。这个女子的年纪可以说是偏大，容貌欠佳，学历不高，毫无收入啊，既没有车也没有房。而男方呢，要有工作，还要拥有一套房子，与他相匹配是完全足够的。那为何非要说走到一条绝路上呢？对吧？要是真真切切的，并非心甘情愿，那就竭尽全力的提升自身。倘若没有办法嫁给富豪，那就摇身一变，让自己成为富豪，如此这般才会让人产生敬佩的几分感觉呀。找对象准备步入婚姻成婚，通常呢是较为注重门当户对，这是由于婚姻并非仅仅关乎一个人的幸福感受，还得将现实状况以及对方的行为态度纳入考量范围。要是在选择伴侣时他的要求过高，那么便急于错失最为契合合适的那个人，进而造成遗憾，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值得深思与自省啊。那么对于这个女子来讲呢，对自身实际情况她是有所疏忽的，所定的择偶标准太过离谱，哪怕是再好的缘分都会被错过，自身呢是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且对男方提出什么都有的条件，倘若男生可以满足她这般的条件，那会有一群女孩排着队等着嫁给他，又怎么会选择他呢？因此呀，打铁这件事情自身得硬才行。好男人是那种可遇到却难以求到的存在。这个女生呢，要是想要寻觅到好对象，首先第一步得自己独立起来，变得强大。都30多岁了，还在家里面依靠父母啃老，就算是普通的男生，也是不敢要这样的女子的啊。并且呢，婚姻在本质上是彼此相互给予温暖，各自满足所需。当你利用放大镜去观察他人之际，他人同样也会启用一样的目光来审视你。自身呢，并非毫无瑕疵的完整存在，相亲所需要遵循之要求，也务必要贴合实际情况才行啊。总而言之，年纪较大的女生寻觅伴侣，品德方面大致相当便可以，只要是能够维持生活，那会有这个存在的希望啊。要用理性的态度去相亲，要珍惜一些有缘分的人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云南昆明，不少车主在经过一条路的时候，轮胎呢就爆胎了。车主们检查后发现，路上竟然散布着不少的三角铁钉。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铁钉是一对经营着维修店的父子故意扔下的，就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利益啊。咱们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近期不少昆明车主都遇上了轮胎偏偏莫名其妙爆胎的糟心怪事。一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是运气不好，轮胎老化路面的碎石导致正常的破损。可是随着中招的车主越来越多，所有人都察觉出了不对劲。出事的地点呢，全都在昆明彩云北路与昌宏西路交汇的主干道上。这条路呢是城市交通要道，连接着快速路的入口，全天的车流量巨大，私家车往来，摩托货运车辆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频繁的交通事故隐患让过往的车主人心惶惶，不少车主停下车仔细检查路面，这才发现路面各处散布着密密麻麻的三角铁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铁蒺藜啊。这种铁钉有个什么特点呢？这种钉子落地之后，它的尖端永远朝上，只要轮胎碾过，100%扎穿轮胎，根本没有侥幸可言。如果是个别的零散钉子啊，还能说是过往的这个货车是掉下来的，或者是施工遗留的废料。可是整条主干道大面积出现了同款铁钉，这个事情绝非偶然啊。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多位车主呢接连报警，海量的同类警情迅速引起了昆明警方的高度警觉。为了查清路面铁钉的来源，警方立刻成立了专项排查小组，全方位展开侦查工作。那一边调取了路段全覆盖的监控录像，一边安排警力夜间蹲守巡查，同时走访周边的商铺，询问过往的司机。随着监控画面一帧帧的核查，一个刻意为之的恶劣的阴谋彻底浮出水面啊。监控画面呢，很清晰地记录下了诡异一幕。每天的深夜，车流散尽之后，总会有车辆悄悄地来到这段主干道，沿路呢匀速行驶，沿途抛洒大量的三角铁钉。顺着行车轨迹和人员线索追踪，警方成功锁定了路边一家名为安心快修的轮胎维修店。没想到作案人员竟是这家店的两名经营者，还是一对父子。让人最愤怒的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恶作剧，而是一场持续了整整一年的黑心牟利套路。从2025年的6月开始呀，这对父子就摸清了路段的车流规律，专挑深夜11点啊至凌晨4点的无人时段出门作案。趁着夜色的掩护，两个人呢在门店周边的主干道均匀地撒下了三角钉，之后便返回店里面休息。等到次日早高峰来临，大量通行车辆碾压铁钉，纷纷出现了轮胎漏气和爆胎的问题。而这家维修店就是该路段最近的轮胎维修点位。突发爆胎的车主急于修车，大多都会就近进店维修。靠着这种损人利己的卑劣手段，父子二人坐收渔利，源源不断地收割客源，靠着制造故障来赚取黑心的维修费。该路段呢衔接城市快速路，车辆通行速度很快，高速行驶状态下突发爆胎，极易引发车辆失控啊，侧滑侧翻，不仅会造成车辆的损毁，更可能造成多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危及乘驾人员的生命安全。就为了几百啊，或者是上千的维修利润，这对父子竟然无视公共安全，把过往路人的生命安危当成了赚钱的筹码，自私又蛮横的行为让人无比愤慨。
在掌握完整的证据链之后，5月23日下午，警方开展了精准抓捕行动，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同时呢，在店内缴获了大量尚未使用的三角钉作案工具。面对铁钉，两名嫌疑人对自己长达一年的蓄意剖钉、牟利揽客的犯罪行为全部供认不讳。目前呢，两个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审理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要说做生意挣钱呢，这事情呢，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赚钱永远不能够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那靠害人制造故障的方式来牟利，早已经不是简单的诚信缺失了，而是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公共道路它是属于公共资源，关乎所有出行群众的安全，绝不能成为个别黑心商家的牟利工具。也希望这起案件能够给所有的经营者敲响警钟，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投机取巧、损人利己，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法律的代价。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

0: 上有他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7: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6: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8: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6: 隔断水接收到污名，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陈女士翻看家中监控视频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呀。咋回事？原来是家里面来贼了。说这陈女士啊，向附近的民警报警，语气呢是又气又笑，说：“警察同志啊，我家进贼了，金手链没了，香烟也没了，就连冰箱里面的饮料、柜子里的零食都没了。”民警也好奇，就问他说：“你家来小偷这个事情，请问你是怎么发现的呢？”这陈大姐就说了，我家里呢安了监控，前几天呢她发现放在家里面的香烟少了几包，一开始呢还以为是不是自己记错了呢，后来又发现两件金手链不见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她赶紧翻出了监控回放，出现的画面呢让她目瞪口呆呀。那前两天啊，有一名女子出现在她家门口，这个女人呢穿着睡衣，脚踩拖鞋，头发随意扎着，看起来就像是下楼倒垃圾顺便串个门的邻居的样子啊。只见呢她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钥匙，不紧不慢地插进锁孔，轻轻一拧，门就开了。他呢是推门而入，在客厅里面先是转了一圈，拿了桌上的糖果和小零食揣进口袋，然后淡定地关上门离开了。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动作那是行云流水一般，就像是跟回自己家是一样的状态啊。这陈大姐呢接着往后翻监控视频，发现不仅是那一天，前几天也是同一个女人，这一次她依然是穿着睡衣，踩着拖鞋，轻松的用钥匙打开了她家的房门啊。这一次进来之后呢，并没有着急走，而是在多个房间来回翻找，打开冰箱，拿走了各类食物和饮料，又翻出了香烟和金手链，装进袋子里，这才慢悠悠的离开。这也太嚣张了。陈女士看完之后是越看越来气，这人难不成把自己家当成超市了吗？他缺什么就上我家来拿呀，啊，还专门挑贵的拿，于是赶紧报了警。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展开追查，根据目前的信息，民警锁定了几名可疑的嫌疑人啊。进一步走访调查之后，竟然发现小偷就是住在陈大姐家隔壁的福某。这福某呢什么来头啊，没有工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没有什么钱，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呢，这也没有太多的狡辩，很快就交代了全部事实。他说呢，自己有一天在电梯口捡到了一串钥匙，本来也没当回事儿，可是转念一想，自己现在穷困潦倒，也没有工作，手里面那是紧紧巴巴的，这钥匙能不能是隔

还是有点紧张，有点害怕，没太敢动手，但是心里面已经开始盘算接下来该怎么做了。终于有一天呢，他按耐不住了，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出了门。用这种打扮，就算是被人撞见，也像是出门丢垃圾，或者是下楼取个外卖快递，不会引起邻居的怀疑。那这身装扮也是刻意为之啊。再次呢，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陈大姐的家门，拿了一些零食和糖果，得手之后平安无事，她的胆子呢，哎，就变得大了起来啊。几天之后，她又去了，这一次她不再满足于小零食了，而是在房间里面来回的翻找，打开冰箱，扫荡所有的饮料和食物，又把值钱的香烟和金手链一并带走。他是把这间屋子呢当成了自己的仓库，缺零食了就去拿零食，没有日用品了就去拿什么洗面奶、护肤品，甚至把金手链也顺手牵羊了。他以为自己做这个事情呢，谁都不会发现，谁都不会怀疑是他做的。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陈大姐家人家早就安装了监控了，就你什么时候进去的？怎么出来的？都做什么了？这个监控拍摄的是一清二楚啊。目前呢，这个符某啊，因为涉嫌入户盗窃，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啊。那么，在本案当中，符某呢未经允许，用捡来的钥匙打开邻居家的门，进入陈大姐的住宅进行盗窃。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入户盗窃。那符某呢偷了什么呢？有金手链，还有香烟、零食、饮料等等。那么，涉案的金额显然远远要超出了数额较大的一个标准，因为金手链它就不便宜。那只能说，他这种行为是罪上加罪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说，这个钥匙他是咋捡的？这也算非法吗？答案是肯定的了。他用捡来的钥匙打开别人家的门，本质上仍然是未经许可进入了他人住宅，这就是属于非法入侵，对吧？一旦尝试着打开了并进入，无论说你拿东西也好，没拿东西也罢，都可能会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那么拿了东西就是入户盗窃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啊。要说呀，这个婚姻的真相呢，不是攀高踩低，也不是相互算计，而是真心换真心，踏实换安稳啊。那如今呢，僧多粥少，就是男生很多，女生很少。那有些女子呢，相亲找对象，反倒像是在找一个跳板呢、啊，找一个短期饭票啊，找一个婆家来当帮手啊。只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可能被一些东西蒙蔽双眼了，这只认物质了啊。其实呢，无论男生啊还是女生，都是想找条件好一点的，这个出发点其实也很正常。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女子呢，她挣了点高薪，这个钱呢可能还来路不明，她还嫌弃男方的工资很低呀。来看看怎么回事。近日呢，在河北，一名29岁的女子相亲啊，直言说月入50000块钱。哎呦我，那她这是属于高收入了呀。具体是什么工作呢？没说。这小伙子一听啊，扭头就撤了，说你这来路不明，什么工作都不说，一个月挣50000，你是干到底是干啥的呀？

女子29岁，眼瞅啊就奔三了啊，打工确实挣了不少钱，自认为是优质女孩啊，比较高质量了。但她的相亲要求呢，有些太离谱了，把势利、把双标演绎的是淋漓尽致，网友集体都看呆了，彻底是引爆全网啊。根据视频显示啊，这个女子挺高挑，就个儿挺高的，长得也挺漂亮，穿着黑短裤、黑毛衣，外面呢又配了一件黑大衣，乍一看很精致，再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个装扮怎么感觉是洋不洋、土不土的呢？这是穿着一身黑呀、啊，就是一身黑，媒人呢就很热情，夸说，哎呀，你看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多好看。像那个电视里面的模特一样，女子笑了笑，但一看这小伙子呢，穿着打扮就很普通了，一脸嫌弃，说刚才见了一个，今天呢，哎呀，有点累了，我不想再见了。这媒人呢，好说歹说，才把这小伙子带到屋里面聊聊天。这个女生呢，有点趾高气昂，翘着二郎腿审视了一下这小伙子，直接开门见山了，啊，就说呢，我肯定得找一个能帮衬我的，必须找对象比我强的。我一个月挣那么多钱，我老公要是只挣一个3、4千块钱，那说出去人家不得笑死我？啊，就问了，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女子呢，一副势利的嘴脸。啊，但是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老实的，实话实说，说我就是普通上班打工人，一个月也就能挣5、6千块钱啊。这女生听完，当场就有点皱眉，撇了撇嘴，一脸不屑呀，就说多少5、6千块钱？哎呀，有点少啊，真不多。说你家里是干啥的呢？小伙子呢？是耐着性子继续跟他说我家呢也很普通，爸妈开了一个小加工厂。这话一出，女子眼睛一下就亮了，说什么加工厂？那应该赚的还行啊，是有车有房吗？小伙子呢有点不太好意思，直言说房也有，车呢车很一般，不是特别好，是一辆宝骏。女子瞬间变了脸，语气很轻蔑，说什么车？宝骏？宝骏是啥车呀？你怎么也得是宝马呀？啊，有点看不起咱这个国产宝骏啊。说他现在一个月能挣5万多块钱，在 KTV 上班，说比你们挣的多多了。这一句话呢，把小伙子自尊心按在地上摩擦，小伙子顿时就愣住了，就问他说：“你在 KTV 是干什么活的？怎么挣这么多钱呢？” 那女生呢，就一脸不耐烦的说：“我干什么活用你管呢？你少打听，你少问啊！”说就是挣的多，我一个月的工资能够顶你一年的收入。刚刚你不是说你家开什么加工厂的吗？是不是得有个10、80万呢？这小伙子呢，就实话实说了，说没有挣那么多钱，这年头那生意多难做呀，都不好做，挣不了那么多钱。这女子一听呢，再次变了脸啊，又不想放过这块肥肉，说既然生意不好做，那么这个彩礼呢，得怎么也得多给点啊。这个小伙子就傻了眼，他都没相中他，这女子呢就开始说什么这个彩礼的事，这是八字都没一撇，哪跟哪儿啊？这女子就说了，说我弟呢马上要结婚了，需要我帮衬，虽然说我挣得多，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指望我呀，否则我找对象干嘛？是不是？你家里条件好，我就跟你过日子。条件不好呢，你彩礼你就多掏点，不然咱俩呢成不了。这小伙子呢忍不住就反驳道啊，说现在这钱确实不好挣，我们普通老百姓比不上你啊，能够月入几万。这女孩子呢立刻一脸嫌弃，那就是呗，自己不行呢，你就找自己的原因，

成功的人那么多，怎么就不是你呢？你好好学学吧。一场相亲短短几分钟，女子对小伙充满着嘲讽、嫌弃和算计。这小伙子也不傻，扭头就走，说像你这种女孩白给我都不要我。这个视频呢后来发到网上，评论区就炸开锅了。有网友说，其实这个小伙子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可以呀，人家踏实肯干多好啊。还有网友留言呢，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女生好像把相亲对象当成了提款机，对不对？他俩能不能成还有待考察，是不是？感情还需要进一步培养。他上来就说帮他弟弟这个结婚拿什么彩礼钱，人家变成 ATM 提款机了。对吧，这个婚姻里面最可怕的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自私自利，算计不断，还看不起人啊。就我感觉在这个女孩的眼中，婚姻不是陪伴，是索取，老公也不是爱人，就是一个工具人，彩礼也不是心意，是他的保障金，哪怕长得再好看，这话一说出口，人品尽毁。反观你看这小伙子，人家老实本分，也不吹牛，也不装阔，父母呢开个小加工厂，人家有房，也有一个代步车，宝骏咋的了？对吧，人家踏实肯干也是值得托付，早晚都会遇到合适的对象。希望这个女孩也能明白啊，真正值得嫁的不是说最有钱的人，而是人品正、心地善良、有担当的人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回书说到了，这顾大嫂化了妆，来到城里边的牢子里，探一探史大郎。 使劲，现在呀，可是浑身带着伤啊，在那趴着，身上还带着大枷锁。这时候他就听到有人说话，抬头一看是大吃一惊，哎呀，这不是顾大嫂吗？顾大嫂表面也得装模作样的，哭哭啼啼的，哎呀，我的主人呐，你怎么样啊？我给你送点吃的来了。哦，史进听明白了，顾大嫂啊，这是化妆来的。两个人有些话就不能说得太直白了。顾大嫂正想一边给史进喂饭，一边把事儿交代清楚。可是啊，这功夫就看来了两个牢子的阶级，这阶级可是管牢子的。哎，这个夫人，你怎么进来的？那个老牢子赶紧过来解释，这个妇道人家他是个要饭的婆子，他说这个梁山上的贼呀，是他过去的主人，他特意要了点饭送给他吃两口，也没别的意思。不行，快走。这两个牢营的姐姐那是个小头，这时候这老官差呀说不上话了，也帮不上忙了。顾大嫂的使命还没完成呢，来到跟前赶忙啊就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呀，恩人呐，越进夜你自己呀想办法挣扎挣扎吧。那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月底咱们就要救你来，你做好准备。这个时候啊，顾大嫂就被这两个姐姐啊给轰出去了。史进就回忆这个话，越进夜就是月底的晚上啊。史进呐，这脑袋也确实够聪明的了，月底是什么日子？那么这一天他就在牢子里边听两个阶级在说话，有一个就问另一个说今天是几月几了，结果啊这个小阶级把这日子记错了，就回答那个另一个阶级说是今天呐是月底。这月底啊把史进可耽误了。史进一听，什么？今天晚上就是月底？好，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动手。到了这天晚上，你看有个小姐姐喝得半醉呀，迷迷糊糊的就把史进从牢子里提出来了，他们要捉弄捉弄这个史进。结果呢，史进就抓住这最好的时机，跟着这小姐姐啊就出去了。刚出了牢营，史进呐就说了一句谎话，我说阶级大人，你背后怎么还站着个人呢？这个小阶级一回身，史进呐把这枷就挣脱了，一只手套着半个夹板子，在这小阶级迎面上啪嚓就这一下子，把这个小阶级就打死了。这功夫就迎上来好几个看牢子的这些官差，一看不好，赶紧围着史进。要是论武功，史进在水泊梁山那可是首屈一指，受过真传，尤其那师傅王进那可是80万军的总教头。史进轮着这

0: 扇夹板子噼啪啪啪就开始砸起来了。这下子把这些牢子一下子就打倒好几个呀，有几个一看不好赶紧跑。往哪儿跑啊？往牢营外边跑。这时候啊，外边的人就听到动静了，呼啦啦啦来了官差六七十人呢，一下子就把这个牢营给围起来了。这时候史进知道坏了，外边根本没动静。这时候有些牢子里的人赶紧报告给太守程万里了。这程太守一听吓得脸都白了，赶紧就把这兵马都监董都监给请来了。不好，这城里边有细作，现在呀这个梁山的史进呢已经闹起来了，看来呀他们要里应外合，可千万把他围住，不能让他跑了。这双枪将董平上了马，带着手下的这些军卒来到这大牢，就把这牢子给围住了。现在呀史进在牢子里轻而易举就不敢出来了，外边的人也不敢进去。这一来呀可苦了顾大嫂喽。顾大嫂是暗暗的叫苦啊，说今儿个也不是日子，咱们外边的人马还没行动呢，哎呦可怎么办呢？这顾大嫂是干着急，没办法。再说这双枪将董平已经把兵马点起来了，这时候已经到了四更天，领着兵马哗啦啦就杀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万一宋江带着人马要是真来个里应外合，那可就麻烦了。这时候啊有些探马赶快把双枪将董平出来要劫营的这消息报告给宋江。宋江一听，哎呀坏了，那里边史进可能是出事了，这还了得。那么既然董平来了，咱们就做好迎敌的准备。宋头领带着人马来到阵前，天儿这功夫也快亮了，两下子人马哗啦啦啦就摆好了阵。双枪将董平是亲自出马。要说这董平啊可了不得，他是上党人。这上党是哪儿啊？就是山西的长治那个地方，早年间叫上党。这个人虽然是当时大宋朝的兵马都监，可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都明白。那么今天在阵前，宋江一看董平，哎呀这董平可是一表的人才呀。只见董平年纪不到30岁，身量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扇子面的身子骨是细腰炸背，双筋暴龙，面似浮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眉带秀，目如秋水，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头戴一顶亮银飞龙盔，嵌珍珠，珠光四射，织锦帷脑后飘洒，身穿素缎色锦袍，上绣银龙探爪，海水江崖，腰扎七宝福寿带，素缎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白云缎虎头的战靴，手使一对双枪，胯下青鬃马，是威风凛凛。再一瞧，他那剑壶当中插着一面大道旗呀，上写两行字是“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这万户侯可了不得呀，这万户侯就等于管一万户啊。那要是真是风流万户侯，就等于现在的省长啊。你看看这董平有多大的野心，自己先把这大旗挑出来了。这时候宋江马上调派手下的一员大将韩涛是出马迎敌呀。这韩涛手里拿着一个大铁锁呀， 是直战董平。董平一抖双枪，那可不是白给的。
1: 要不怎么叫双枪将董平？那是神出鬼没，锐不可挡啊！宋江一瞧，哎呀，这韩涛不是董平的对手啊！马上安排金枪将徐宁。徐宁是勾连枪，可厉害呀！赶快把韩涛踢回来呀！只有徐宁的勾连枪能抵挡住董平。再说徐宁领令，骑着马一磕铁不梁，哗就冲上去了。这两匹马两员将在战场上这一下子就杀了五十几个回合，可以说是不分胜败。宋江啊，一看见官军当中有武艺高强的，就想收到水泊梁山，一来呢壮大自己的势力，二来呢也减少一个敌对的势力。这宋江很怕徐宁有闪失，也怕徐宁使过了手，万一要是把董平伤着，那也不利呀。赶快是鸣锣收兵。这徐宁打得正来的劲儿呢，一听锣声响了，这吹战的鼓，收兵的是锣呀，赶快听令以勒马，就回来了。双枪将董平手举双枪，一下子哗就杀进来了，因为他那边还没收兵啊。宋江把这手中的这鞭往起一提，那是一声令，四下的军兵一下子哗全上来了，就把双枪将董平给围住了。你看他往东边杀，宋江就把那旗号往东一指，兵马就上东边来围他。他要往西杀呀，宋江一下子往西一指，这兵马马上就到西边围他。董平是东也杀不出去，西也冲不出去，那么在阵里边是横冲直撞啊。虽然这双枪将董平功夫十分了得，他可不像赵云赵子龙，长坂坡一战是毒素三条，七进七出，救出拉斗，杀死曹操手下有名的战将五十三员呢。他要有那两下子，那梁山坡就被他破了。但是他必定不是赵云，这董平再厉害，跟赵云赵子龙不能比。你看他左突右突，前冲后冲，就是冲不出去。但是这董平啊，毕竟是有两下子，最后他找到一个薄弱的环节，一下子就冲出去了。实际啊，宋江也是有意给他留条活路，也不追赶他。这时候董平一看，这仗打的虽然是被围了，但是也没彻底的败，可是也不算胜啊。得了，我就回城吧。他呢就回城了。他回城之后，这回宋江当天晚上是连夜起兵，带着手下的人马一下子就围到了城下，把这东平府就给他包围起来了。再说城里边顾得早，在城中啊他没敢放火，因为现在他不知道史进是被人家给抓起来了，还是被人家杀了。那么再交代一下子，现在史进呢还非常的安全，自己在牢子里啊把这大门就封住了。官军这么多，怎么就对付不了一个牢子里的犯人九纹龙史进呢？这里边还真就有个原因。什么原因呢？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这女儿那可是程太守心中的宝贝疙瘩心上肉啊。那么女大呀，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女孩大了就得找个人家。李家女儿百家求就有好多个名门望族或者是朝廷里边这些官员来求亲， 可是程万里是一个也没看上。天长日久啊，大伙儿啊就传出去了，说是啊，程太守把女儿留在家里是想攀个高枝儿。那么这时候董平，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他家不是这儿的，他是山西人。他呢正好还没老婆，单身一个人，还是朝廷的一个大官，兵马都监呢。这董平就去求亲，他以为我这小伙子既有长相又有地位，我要是求亲，你程万里不能不答应吧。可是万万没想到，这程万里呀，半拉眼珠子没看得起董平，他就认为董平这个人呢太风流。再说董平这人呢特别的狂傲，咱前文书也交代过，宋朝年间那制度是文官重要，武官在文官面前要是同级别得给人家行大礼。可是董平自打到了这东平府，在程万里面前总是大大呼呼的。程万里呀，就觉得他必定是个年轻的军官，大事小事也就让着他。这董平一求亲，程万里就婉言的谢绝了。那么这件事儿虽然过去了很长时间，可是到了现在啊，这董平他知道梁山的兵马已经把这城池包围起来了，现在我要是跟你求亲，你肯定得答应。他就把这事委托一个老红梅过去啊，提这亲事。这程太守一听，好你个董平啊，你这不是乘人之危吗？你给我当女婿，按理说这个事儿也是合情合理，可是现在这梁山的草寇已经兵临城下了，正在这关键的时刻你来提亲，我要是答应你吧，这天下的文官不得耻笑我吗？程太守啊就婉言的把这事儿谢绝了，就跟这老红梅说了，你呀、就说我说的，只要咱们破了梁山的兵马，到时候咱再提这亲事儿。这个老红梅把这话捎回来，董平心里边啊就憋着一股劲儿。哎呀，好你个老东西，程太守啊，你玩我呀？如果真是我玩命把水泊梁山的人都给他杀败了，到时候你不认账，我不白给你卖命吗？正好这个时节，这九纹龙史进在牢子里啊，正在防守着这些官差呢。可是董平愣没派兵，那几个牢子就没敢攻进去，史进的命还真就保住了。再说，现在宋江已经兵临城下，程太守着急呀，赶快催董平快点出战呐。董平一听说我想娶你女儿啊，你托我跟我耍心眼儿，玩蛋套去呀，我呀不跟你玩命。他表面上啊也得装模作样的，好吧，是勉勉强强的披挂上马，顶盔冠甲，罩罗袍，带领手下的这些军卒出城了。出城他也不是诚心打仗啊，他心里恨这个程太守，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程太守还蒙在鼓里。好啊，董都监呢还真给面子，出城了。宋江是非常喜爱这个董平，对董平就讲了，董都监，你现在投降到我们水泊梁山，我们可以饶你一死。董平哪受得了这个，本来他出来迎战呢是做做样子，一听说宋江拿死吓唬他，呵，这董平啊，他看了看宋江，嘿呀，你这个郓城县的小吏竟敢胡言乱语，他举着双枪直接 就奔宋江去了。可是他哪知道人家左有林冲右有花荣，这两员将一出来是一左一右同时迎战着董平。可是吴用有一个计策呀，吴用提前就安排好了，让这两员将啊只能打花架子，可不能动真格的，然后还得装着败，在他面前可千万不能把他挑了，因为这个人咱们有用。所以你看林冲花荣打着几下子马上是掉头就败。董平啊，嘿，他就不知道人家这是计策，一看就你这林冲和花荣排前几位的首领，就这两下子他拍马就追。宋江他们退退退，哎，就退到寿春县的县界。宋江在前面走啊，走得特别慢，那么董平呢就赶紧追，眼看就追上了。可是他犯了兵家大忌了，离城已经十几里路了，再一瞧前面有个小村镇，那两边都是一些破草房子，中间有一条驿道，驿道就是官道啊。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

0: 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骗局。一个承诺为何会让他一掷万金？一个梦想为何会使他骑虎难下？是谁宣告致富的秘密？是谁落入金钱的陷阱？面对利润，他下了怎样的赌注？大胆尝试为何会血本无归？一年暴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警示通言之骗局正在播出。
2: 如果有人告诉你啊，一个人从穷光蛋到百万富翁最慢需要1年时间，只要听他的话就可以坐在家里点钱，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成功就在眼前，那么您信不信呢？这些话呢，听来像天方夜谭的神话，但却被一个组织奉为致富的圣经。许多人啊，在这种言语的激励下大量投资，即使倾家荡产事业在所不惜啊，他们深信自己从事的是辉煌事业，甚至一句豪言壮语就可以将石头当成金子买。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能让人们如此痴迷？难道真有一本万利的诀窍吗？
1: 周康是个北方农民，他勤劳肯干，头脑灵活，结婚10年，虽然没有资产上百万上千万的企业家财大气粗，但家里有摩托、小四轮拖拉机、彩电、冰箱、电脑、自动洗衣机一应俱全，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在农村来说也就算是一户富裕人家了，他本人也很满足。但是自从听了哥们儿的劝说，一家人跑到南方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后，好好的家就变了。
2: 周康去做的一本万利的生意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好好的去了却和哥们儿从此要一刀两断呢？难道是他的哥们儿隐瞒了什么事情，还是他们之间出现了什么利益纠纷，这让周康气不过？
1: 一个电话让他面临怎样的抉择？远走他乡能否实现致富的梦想？多年的情谊为何会使他陷入危机？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骗局》。一天，周康接到哥们儿夏全打来的电话，说他在南方找到了投资赚大钱的好项目。周康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在电话中听到了对面另一部电话在响。夏全不好意思地中断了和周康的聊天。眼下周康的手里地里都是活，500亩地的大瓜子等着要收，夏全来电话的事也就没往心里去。周康当年38岁，能吃苦，人厚道，在他勤奋而精明的经营下，家里的地从几十亩发展到上千亩，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可是几天后，夏全又打来电话，电话中好兄弟夏全对他一顿数落，并劝他和自己一起干。周康和夏全那是打小穿一条裤子还嫌宽的好友，这几年夏全和周康选择了不同的路，周康还是整日围着个土地打转转，而夏全却早就离开家乡去南方打拼，并且还当上了一个名牌产品的总代理。
2: 事不过三，当再次接到夏全的电话时，周康有点坐不住了，难道真的要放过一个投资赚大钱的好机会吗？可是眼下地里忙着走不开，怎么办呢？最后还是夏全出了一个好主意。
1: 夏全出了一个主意，让周康的媳妇带着女儿先来，等农忙过后，周康带着儿子过来发展。这样一来，有家人先过来看看市场，心里有个数；二来两头不耽误。夏全的一席话让周康茅塞顿开，于是周康就送媳妇和女儿上路了。周康的媳妇带着女儿坐上火车

0: 手头的事赶快处理完，也到这边来发展，并坚信凭借丈夫的脑子和家里的实力，很快就会成为千万富翁了。周康听老婆这样说，准备卖了家产，带上儿子一起去南方那个县城去发展。这时，一个朋友听说了，打电话劝阻周康，说那边穷得要命，哪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投资。 周康听不进去，周康的父母和朋友也有些担心，不同意周康卖了家产，一个人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风险太大。大家纷纷劝周康不要去，但周康最终还是变卖了房屋和所有家当，毅然决然地带着儿子离开家乡，踏上了他的致富之路。
1: 别人的话可以不信，难道自己老婆和女儿也不相信吗？
0: 见多识广、很有经商头脑的他，不相信自己会失败。可他哪里知道，幻想暴富的媳妇儿已经被美丽的谎言所骗，跌入了无底的陷阱。一个承诺为何会让他一掷万金？一个梦想为何会使他骑虎难下？面对利润，他下了怎样的赌注？ 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骗局》。周康带着儿子坐了几天火车到达了目的地，但让周康感觉到意外的是，他发现和想象的不一样。这里实行的是严明的管理，一般情况下七八个成员住在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叫一个家庭，成员之间不准借钱，不准单独外出。 如果没有得到允许，连家庭成员之间的串门都不允许。周康刚开始很不适应，可又不能擅自出去，除了吃饭睡觉，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怎么赚大钱。渐渐的，周康的脑子里就装不下别的事情了。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两件事：学习和交流。周康懂得投资大风险大，利润大的道理。 第一堂课和数学有关，用讲师的话说，发展下限就是3的几何，1变3，3变9，9变27，断一根链条重新发展。有人还迷迷糊糊的，根本没听懂，而周康立马心领神会，不错，利润确实可观。
1: 周康呢是见过世面的，谈到投资回报呢，周康闭上眼就能算出是多少。 在业务水平和领悟能力上，周康的功底啊日益显露出来。不断呢，有人向他投来崇拜的目光，现场领钱的和观看的个个情绪高涨，周康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0: 一天，有讲师专门来上企业文化素质。周康清楚的记得，开场白是这样的：有人问，怎么才能从小到大？你有没有3个朋友？有了3个朋友，你就有了3个差。 这就足够了，只要你努力，你马上就能成功。周康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火热的事业中，一家四口一次就投入了9万多元。终于，现场会上也喊到了他们的名字，周康荣幸地领到了返回的8000多元。为了更快地能实现千万富翁的梦想，周康将返回的8000多元又全部投入到购买产品的份额当中。 10万元让他极占上了地位，周康明显感到了自己成功的喜悦，正赶上过年，组织专门派人带着周康逛街，周围的业务员对周康更是毕恭毕敬。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周康的业绩不进则退，下线没有发展一个，而手头的钱呢已所剩无几，眼看着马上就要断链子了，周康心里啊一直发毛，一旦断了链子就得从头再来。
1: 组织上的人啊，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明显改变了。
0: 半年来，周康没有看到新理念带来的大事业，看到的却是身边的业务员为了尽快升级，不惜打恐吓电话，说某某人女儿被绑架了，如果不马上拿出8000块钱赎命，那么他们的乖乖女儿就没命了。在一位姓李的业务员的鼓吹下，离家除了老父亲和母亲留守外。 青壮年全部投奔此地，无一人幸免。李家亏了钱不说，家乡的农田全部荒废了，甚至一家老小挡风遮雨的房子也贱卖给了老乡。一个姓刘的业务员向妻子撒谎，称自己在外承包了一个饭店，要20000元钱。妻子辛辛苦苦地借高利贷，为他寄去9500元，血本无归。 由于来的人越来越多。

0: 房租涨了，周康一家也越来越难过了。周康找到组织上的人，想和他们谈谈，谁知他们竟然说他工作不努力，不出成绩，要将他赶走。周康气愤极了。
1: 晚上呢，躺在床上啊，周康呢开始感到失落。此时呢，周康想到了老乡，想到了他的亲朋好友，要招呼他们来。可是对他们怎么说呢？说自己开了个厂子，生意忙，缺人手。可是自己还没有挣到钱，这不是在骗他们吗？
0: 是谁宣告致富的秘密？是谁落入金钱的陷阱？大胆的尝试为何会血本无归？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骗局》。周康待了大半年，最后选择了回家。虽然前半辈子的积蓄花光了，但周康还是不忍心用欺骗的办法让亲朋好友成为自己的下线。回到老家，周康一想起来半年来的噩梦，就忍不住把电话打到夏泉那里，骂夏泉几遍。明明知道是骗局，为什么要害别人？自己倾家荡产，血汗钱转眼间化为乌有，究竟为什么？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比亲兄弟还亲，可是为什么要帮着别人一起坑朋友？周康心中的恶气换来的是夏泉在电话那头的沉默。经历了一场金钱噩梦后，如今周康一家四口又重新振作起来，全部打工，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1: 一次朋友的来访呢，再次谈到了赚钱的事儿。周康呢才知道夏泉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周康呢暗自庆幸自己啊迷途知返，又充满了困惑。夏泉是怎样走上这条发财之路的呢？等待他的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0: 夏泉从小就脑子灵活，学习也不错，是全村的秀才。大学毕业后就没有回到家乡，而是去外地发展。开始时自己做服装生意，也小赚了几笔。一次遇到一个大学同学叶飞，说自己包了一个工程，能赚好几百万，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要夏泉过去帮他，至于报酬可以给50万元左右。夏泉一听有大约50万元报酬，比他几年挣的都多，心里当即活泛起来。妻子葛芳劝他好好考虑一下，他们虽说一年挣不了40-50万元，但也能挣10来万元，这么草率去了，如果不像夏泉说的那样，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葛芳说了半天，夏泉就是不听，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过了一些日子，夏泉让葛芳赶紧给他寄8万元钱，说是要入股，到了年底可以挣到80万元。葛芳一听有这么大赚头，就把钱汇过去了。
1: 又过了一阵，夏泉呢来电话让葛芳呢也过去，两个人啊一起闯荡，也好呢有个照应。这葛芳一听夏泉呢讲得挺在理儿的，于是就把孩子托付给了亲戚，买了火车票来到了丈夫身边。可是见到夏泉那一刻，葛芳就愣住了。
0: 在火车站来接葛芳的叶飞把他领上一个偏远的长途客车，葛芳坐在车上，听到车里有7-8个人说的是家乡话，觉得怪亲切的，问他们去干什么。有的说是做项目，有的说是包工程，还有的说过来看看。叶飞趁机对他说，看见了吧，这么多人都往这边跑，还不是因为有赚钱的大项目。别看这里不大，人口只有30多万，每年从全国各地来这里做项目的就有10好几万，只要投入4000元，不出半年就能赚到400万元，如果投得多赚得更多。
1: 叶飞一说完呢，葛芳立刻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但他还是不敢相信非法传销找上他了，更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会骗他来做传销。但是等他从车上颠簸了几个小时见到夏泉之后，他知道糟了。
0: 是谁面对质疑却执迷不悟？是谁费尽心机却有家难回？一年暴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骗局》。那是一个黄昏，夏泉见葛芳来了，便带她上街吃饭。走在街上，葛芳见夏泉的皮鞋擦得很干净，衣服有的地方却补了一块，这对穿着比较讲究的夏泉来说可是破天荒的呀。他问夏泉到底在干什么，夏泉说他干的事情很有意义，用老师的话讲。 他们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商业经纪人的重任，而且还要给国家缴纳45%的税。不过培养是有档次的，首先要求每个新加入的成员必须介绍3个新成员，而且这3个新成员还必须是自己的亲人和最好的朋友，而这3个新成员又必须各自发展自己的3个新成员，彼此不断的延续。如果其中的下线发展不了新成员，他的上线就会被打包出局，如果业绩优秀会有丰厚的回报。
1: 夏泉啊讲的兴致勃勃，葛芳呢却越听越怕，他劝夏泉呢赶快跟自己回去，夏泉呢却坚决不同意，如果回去那8万块钱就白投了，这些日子就白耽搁了，怎么也得等到年底发大财吧。
0: 葛芳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夏泉觉得妻子根本不了解他的工作，他告诉葛芳1个星期前一个来自同省的李总给他们做过一次报告，他因为去年业绩优秀挣了500多万，葛芳认为那是一个骗局，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要夏泉赶紧把钱要回来离开此地。听了葛芳的话，夏泉很生气，没想到葛芳会傻成这样，觉得他一点都不理解自己。原以为葛芳听了介绍后会把他的亲戚朋友都动员过来一块发财，没想到竟被贬得一塌糊涂，既然这样他也就不想再费口舌了，让葛芳自己决定去留，免得他成天说三道四碍手碍脚的。
1: 葛芳见夏泉呢这样对他，心都被发财梦迷住了，有些生气，可是无论怎么劝夏泉就是听不进去，他认为自己啊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他这是参加入股投资是自愿的，没有任何人强迫他，这是公司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快速致富的机会，怎么可能是一个骗局呢？
0: 葛芳见劝不动夏泉，只好失望地回到老家。到了年底，夏泉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还借了不少钱。又过了一年，夏泉为了拉下线，通过各种方式，不仅向亲戚借了许多钱，还引诱朋友同学来参加。当债主纷纷临门，朋友家财尽失时，葛芳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向夏泉提出了离婚，而此刻的夏泉就算是春节过年也不敢回家了。
1: 非法传销骗术花样繁多，他们以快速致富呢为诱饵，大量招揽人员，他们要求呢参加者必须先付一笔入门费，以得到所谓获利的机会，而这种机会不是向消费者直接销售产品，而是让参加者拉人，进一步发展新的参加者，从新参加的人身上获取更多的钱财。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句，要擦亮眼睛，不要被花言巧语所欺骗。对于没有接触过非法传销的守法公民来说，不落入传销陷阱的最好办法就是要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取财富，不被传销骗子口中的虚幻的金元宝打动，这样非法传销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唉。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6: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有一些事情尽量不要跟孩子分享。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父母啊，都更愿意和孩子们建立平等的关系，认为对孩子无话不谈就是亲密，就是足够坦诚。于是呢，很多父母就会把生活当中的苦、对婚姻的抱怨、甚至工作的压力，一股脑的倾吐给孩子，总是以为孩子长大了就会懂自己的不容易。其实不然，因为孩子还小，他的世界也很小，根本就装不下成年人的一地鸡毛。想要做合格的父母，就要分清哪些事情该跟孩子说，哪些事情则要闭口不谈。咱来说一下父母的争吵与矛盾，不要让孩子当裁判。生活当中总是不乏这样的场景，夫妻吵架了，拉孩子站队。夫妻二人吵架本是常事，但是作为小孩子，他们听着啊，一定很揪心。孩子还小，他暂时分不清父母争论的对与错。于孩子而言，最多的感受呢，就是恐惧、自责与无助。孩子会认为，是不是自己因为不够乖巧，才导致父母生气吵架呢？于是呢，孩子就会试图通过讨好父母，来挽回这个他认为要散了的家。久而久之，孩子的性格也会变得敏感多疑，做事呢，小心翼翼，生怕惹父母不开心。所以想要让孩子健康的成长，这一类的情况作为家长就要尽量的避免。还有一些父母对他人的吐槽与非议呢，总是在孩子面前说。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三道四，议论他人的是非。但是作为父母的你啊，千万不要忘记，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你说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儿童的行为、态度与价值观，主要通过观察、模仿父母等重要他人的言行来学习的。父母在孩子面前频繁地吐槽、非议他人，孩子就会直接复制背后指责、外归因、贴标签的行为模式，形成挑剔、狭隘、缺乏包容的人格。真正有远见的父母是懂得在孩子面前管住嘴、守好心的，不是在孩子面前议论他人的长短，也不给孩子传递恶意与偏见。教育自己的孩子啊，要善良，要包容，要有分寸的包容，在孩子成长的路上，这些比什么都重要。另外呀，不要让自己的委屈与崩溃让孩子来承担。都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虽然这是事实，每个人都有不如意，许多家长呢，却通过发泄情绪，把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些行为呢，是不可取的。孩子虽然年幼，但他要比我们想象当中更加敏感。你想啊，当你受了委屈，你的孩子是不是会跑过来用小手啊擦拭你未干的泪水呢？那一刻虽然你觉得很温暖，其实啊，那个时刻安慰你的孩子可能受伤了。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亲子角色倒置，本该被照顾的孩子反过来照顾父母，本该给安全感的大人却向孩子索取情绪价值。其实这并不是孩子懂事，更不是亲密，而是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另外呢，我也劝一些父母亲啊，对孩子未来的焦虑不要天天挂在嘴边上。许多父母认为把自己的恐惧、焦虑以及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压在一个孩子身上，可以激励孩子。其实这样的想法呢，大错特错。这样不仅适得其反，还会让孩子因为焦虑而产生恐惧。
在孩子心中啊，他们听到的不是鼓励，更多的是压迫，不是期待呢，更多的是负担。这样孩子会更加担心因为考不好试而让父母失望，最后可能他们因为压力过大而逐渐变得厌学、叛逆，甚至是自我否定。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把孩子逼得无法喘息，让孩子退无可退，而是给孩子底气，给予充分的信任，给他成长的空间。作为家长，咱要明白啊，孩子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他有做主的权利，他们不是你的续集，更不是你的救赎。俗话说得好，父母的嘴便是孩子最好的风水。你说什么样的话，孩子呢就走什么样的路，你传递了什么样的情绪，孩子就过什么样的人生。学会做一个稳定、温和、有力量的父母，这些比什么都珍贵。通过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人呢，都能守住底线，把轻松、把快乐、把安全感留给自己最爱的孩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电影院椅子的颜色呢？很多电影院的座椅都是红色的，而这个颜色并不是随意挑选的。红色的座椅其实是为了减少干扰，提升我们的观影体验。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电影院的座椅之所以是红色的，是因为沿用了古时候剧院座椅的颜色。而早期的剧院座呢，主要是给皇家贵族使用的，皇家贵族喜欢用华丽的红色，所以后来电影院的座椅颜色也就沿用了这个传统。但是这难免会让人产生疑问啊，电影院早就不是面向皇家贵族的了，大众的审美越来越多元，那为什么电影院的座椅没有出现五颜六色的呢？想搞清楚这一点啊，我们要先从人类眼睛里的视觉细胞来说起。人类眼睛里有两种负责感光的细胞，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又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蓝紫光、绿光和红黄光最为敏感，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我们的彩色视觉。但是视锥细胞需要在光线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明视力。视杆细胞只有一种类型，它们跟彩色的视觉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因为视杆细胞对光线更加的敏感，因此它们主要负责的是暗视力，能够在夜间以及光线非常昏暗的地方呢，帮助我们看清东西。而人眼中的明暗视力两套系统，使得我们在不同强度的光线之下，对颜色的敏感度呢出现了差异。1825年，捷克解剖学家杨·埃万杰·利斯塔·普肯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自己对明暗视力的观察。他发现啊，在黎明太阳升起之前，光线非常的暗，人们看到的东西是黑白的，特别是红色，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尤其暗淡。而随着太阳慢慢升起，亮度呢越来越高，人们会最先分辨出蓝色，然后是绿色，最后才是红色。就这个现象，普肯也做出了推测，那就是随着光线越来越弱，人眼对红色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得更快。也就是说呀，在暗光之下，人眼对红色最不敏感。这个现象后来也被称作普肯也效应。在后来的研究当中，科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光线昏暗的情况之下，视锥细胞对红色，特别是深红色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在电影院播放电影的时候，会熄灭绝大部分的灯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荧幕就是最亮的光源，上面的光线亮度是足够让视锥细胞发挥作用的，我们才能够看清各种各样的色彩。相比之下，座椅所在的地方几乎是一片漆黑，座椅椅背反射的微弱光线几乎不会引起视锥细胞的注意，而视杆细胞呢，有可能感受到这些微弱的光线。这个时候啊，座椅椅背的颜色那就至关重要了。如果座椅的椅背是红色的，视杆细胞对红色光线并不是敏感的，所以这样的座椅呢，不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会影响观影的体验了。那假如说咱们的座椅椅背是绿色的，视杆细胞啊，对这个波段下的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的视线里就有可能会出现椅背的轮廓，从而影响观影的体验。当然了，无论是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在昏暗光线下呢，对于深紫色和黑色的敏感度都不是很高。从理论上来说，那这两个颜色也可以作为电影院座椅的候选色呀。但是咱们想象一下呀，如果电影院里的椅背
都是黑色或者是深紫色，那是不是挺诡异的呢？所以绝大部分的电影院里面采用的都是红色或者是暗红色的座椅，即便是有其他的颜色，也很少会是很鲜亮的黄色或者是绿色之类的颜色。不过呢，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如果电影感觉内容很无聊，你可能呢也会被荧幕旁边安全出口的标识给吸引了。你想想啊，这安全标识那么的显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们本身就保持着亮光，另一方面啊，也是因为它的颜色。在消防安全标志第一部分标志当中，也规定用作提示紧急疏散逃生作用的标识需要用绿色为背景。为什么呢？之所以用这种颜色，也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火灾的浓烟当中更快地识别到逃生标识。同时，绿色是红色的互补色，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呢？这样的标识也能在红色的火光当中啊，更加的显眼，对于救命逃生也是有帮助的。所以电影院的红色座椅加绿色的安全标识几乎就成了标配。但是如果一部电影内容的吸引力还不如安全出口的标识强，或许也算不上一部好电影吧。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

0: 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3: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4: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3: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5: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

0: 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3: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6: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8: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7: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9: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7: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8: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9: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0: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1: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0: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 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东枣经销商李卓：
12: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3: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4: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15: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 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5: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7: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 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 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三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40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 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就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嘛，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唐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了，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2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个100%，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 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那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那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那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0: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0: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1: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国呢现在很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而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呢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0: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1: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着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0: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

0: 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1: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0: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2: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在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

0: 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嗯，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0: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装甲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基地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他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嗯，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2: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它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呐、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呐，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

0: 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1: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步、小同步，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0: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

0: 期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6: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厄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搞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 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它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它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它使用了这个高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次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啊，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7: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从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还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 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引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伏笔军国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些。

0: 这些人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2019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南迁的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2019以后包括联合宪章规定的相关的那种，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针对日本现在在扶贫攻坚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8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2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暂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 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以之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 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以之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 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 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哎，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 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唐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以之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确实实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 横滨力腕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六月份的时候就把这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

0: 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方说今年，他到那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着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腕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在设计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该有他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呀！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的，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
啊，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啊点个赞啊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啊，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啊，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啊，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啊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哎，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人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

实。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都能碰着，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啊，你逛街呀、啊，还能在哪儿澡堂子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儿，你就得紧绷着点儿，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那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啊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也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它没什么压力呀、啊，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它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呀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那么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啊，回归日常啊。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去歇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呀。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
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这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是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在
1: 街角的咖啡，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0: 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哎，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儿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哎，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这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它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啊，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就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我也得买一辆车。

那么这类事件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花的特别的仔细，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比较理性了。但是年轻人他不管那么多呀，年轻人也20多岁，可能刚工作也没多久，手里面呢没多少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积蓄。

哎，手里边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他又看到好朋友人家买新车了。你别管是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人家反正是提着小轿车了。你没有，你就干瞪眼儿。哎，这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的是不是回家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车，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排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牌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啊。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这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边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说家里面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这普通的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是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2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呢也不在车上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兄弟们就想，哎呀，我要有个小汽车的话，我追小姑娘老简单了。真未必，你看有很多那外卖小哥，人就骑那小电瓶、小车来回，那是不是工作啥的？人照样人也不缺对象，对吧？你看你买个车回来以后了，那副驾驶也是干停的干落灰啊。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哎，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咱们。

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12乘以600，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呢，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儿，又得是7000多，2、3千，大1万，这又白干了。还有什么呢？再就是保养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或者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啦、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也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1、2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有可能多点，千八的。油费呀，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百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万，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7千，可能也就4、5千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3千块钱。是吧？就2、3千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转。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是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长安呢、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儿，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再买个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大众迈腾啊，大众 CC，就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排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是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那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
最有活力、最有青春啊、最有朝气的一。

一个这个年龄段，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这你还有动力吗？再把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一两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哎，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啊，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是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排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跑个1万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一两千。啊，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它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11: 我？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7: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在这里跟你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好音乐。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费翔，我的心里没有他。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 Carlos 的原创曲。Carlos 因为这个兄弟的妻子逝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这是一首60年前的歌了。后来在1957年的时候呢，被法国的一位歌手翻唱成法语版本。填进中文词是在上世纪的60年代，由著名的填词人陈蝶衣填了中文词，而国语的版本最早呢是由敬亭在1960年首唱的，后来呢收录在刘文正和邓丽君的专辑里面。当然，再后来我们听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翻唱版本，凤飞飞呀、韩宝仪呀、张国荣啊、黄小琥啊，包括李宇春呐、他们都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翔的版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里跟你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后，大家一定要抽出时间跟家人、跟爱人来交流和沟通。我一直在说，两个人之间这个情感的维系呀、沟通，才能有理解，理解之后才能去巩固感情。就像那英在唱说：“白天不懂夜的黑，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理解你的想法。两个人如果不沟通的话，就会觉得不是一个世界的。其实白天和黑夜，他们还是有相遇的，在傍晚。可是最可悲的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世界的，就像是两个星球的，说着彼此不通的语言。哪怕明明是关心，明明是爱，可是呢，因为各自相互的不沟通、不理解，慢慢的会无法交流，没有信任，所以呢，就会有压力，有对彼此不理解的牵绊，就这样，就算是我们是相爱的，也是徒劳无功的。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5年，那一年呢，几乎每天都会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的这个广告曲，对，摩托罗拉95传呼机的主题曲，哈，传呼机，一个好有年代感的物件呢。那么这一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

有缘的人总是在花好月圆的时刻相遇，在对的时间明白应该明白的事情，不多也不少，不迟也不早。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的《不迟也不早》。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

0: 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3: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你的朋友。

0: 梦之旅演唱组合的一曲轻歌，轻盈浅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古建芬老师的一首作品。
1: 属于80年代的心，一杯英雄茶。
0: 费玉清的《天上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里就是天上人间。所谓天上人间，我想形容就是人间的圣地吧。多少千言万语，也许在颠簸当中日复一日的在这里工作，特别特别在乎你，我只在乎你。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最好的时光，最好的音乐，再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就是应该和音乐是绝配。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黄土高坡，那其实黄土高坡呢，是我国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地形了，北方人特别的熟悉哈，尤其是甘肃啊、宁夏啊、这个兰州等等。在上世纪的80年代，是由陈哲作词，苏月谱曲这首《黄土高坡》在 CCTV 啊同一首歌这个大型晚会当中，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它。但是最早呢，1988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可以想起1988年那个年代、那些年代、那近几年、那些年代流行的一些歌曲啊。著名的歌手范玲玲，她研发的这个西北风的唱腔，使得这首歌曲风靡一时，皆知向闻。然后呢，众多的女歌手就纷纷的仿效，引发了中国歌坛的西北风的大流行。后来呢，在纪念改革开放歌声飘过30年的大型演唱会上，已经成为歌唱家的范玲玲，她再次唱了这首《黄土高坡》，同时勾起了人们对充满着理想的80年代的美好回忆。那我相信，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都是我的歌，都是我们的歌，因为这歌里高亢豪放的热情，昂扬的生命激情，这是改造人生命运的热情，在无尽思索当中的滚滚向前。你有被感染吗？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小虎队的《逍遥游》让你想起了什么？那些过去的时光，或许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吧。其实我们都曾经共同处过，不管你是50年代、60年代，还是70、80、90年代，其实谁的青春不迷茫呢？我们都曾经处于过那样的年代。轻轻松松拨个电话，然后给自己打扮漂亮，有一个约会，这是我们周末好像是人生最大的梦想，也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了。然后时光荏苒，不经意间，当我们已经人到中年，或者今天抱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后代啊，又听到这首歌，真的是恍然如梦啊！陈月蓉作词，陈志远这一对搭档啊谱曲的一首歌曲《逍遥游》，是小虎队的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霹雳虎吴奇隆啊已经娶了这个诗诗，刚刚新婚啊。小帅虎陈志鹏，然后呢正在拼搏在哪儿呢？好像主要是在这个宝岛哈。乖乖虎苏有朋正进军在影视界。这三人当初呢，1988年一出道就在亚洲崭露头角，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仅仅他们的《逍遥游》和《爱》这两张专辑销量就近1500万张，成为了当时台湾最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如今也已经到了中年，他们应该也都有了自己心爱的姑娘或者男孩，但是青春就这样过去，可是所幸的是青春没有白白的流逝，因为还有这些不尽的好歌，让我们在做 DJ 的专业播出也好，还是在平时闲暇的伴随也好，一直记得他们，我们的青春当中一路同行，曾经有过他们。

花间曾有，仿佛那水墨一幅，我已是醉眼朦胧，不知身在何处。三杯两盏淡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使。
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双枪将董平被梁山的两位女将给抓住了，带到了宋江、宋公明的面前。这时候，你看宋江他亲自下了马。我说：“两位女头领，我叫你们秦董将军，你们为什么把他绑上啊？啊，怎么就不听我的令呢？回去啊，重罚于你们。”宋江说着话，那小黑脸呱嗒一撂哈，更黑了，显得非常的严肃。你看宋江来到董将军面前，亲自给董平的绳索解开了，然后他又把那袍甲亲自交给了董平。哎呀，将军你赶快穿上，可不能丢掉你将军的威严呐。董平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无地自容，赶快是回拜了宋江。要说是吴用呢，他虽然帮着卢俊义去打东昌府，可是他主要还是希望宋江尽快的把东平府拿下来，所以他暗暗的就为宋江出了这么个主意。这时候你看董平马上来到宋江面前，哎呀呀，寨主啊，我董平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跟梁山的人作对呀。小将是被擒之人呐，您呐，爱怎么发落就怎么发落，我是罪该万死啊。宋江连忙就给他扶起来了。董将军呐，我们到东平府就是借点粮食，没有什么意思啊。可是这程万里这个狗官，他仗着他是奸贼同患的门生，根本就没把我们水泊梁山的人看在眼里，所以我们跟董将军是一无冤二无仇，我们最恨的就是朝廷这些奸贼和贪官。这句话说完，你看这董平心里边热乎乎的啊，人家梁山这些人跟我没仇啊。哎呀，宋头领，如若不嫌弃，我回去把大门骗开，然后我杀入城中，就算我投入水泊梁山，带了一点见面礼，不知道宋头领你能不能相信于我呀？宋江要的就是这句话呀。好，马上就安排一行人马，董平在前，宋江的军马在后。这时候董平来到东平府的城下，董平的马在前面啊，他跑着跑着装的可像了，城上快把城门打开，我是董督监，守城的将士那都是董平的手下，赶快把大门就打开了，就吊球就放下来了，董平拍马就进来了。他进来之后啊，这一枪就把这铁锁给挑断了，城里边再想吊城门他吊不起来了。就这样，宋江的人马杀进城里边了。可是现在宋江打了几个城池已经有经验了， 他心里非常明白，民心就是天意这个理儿啊。马上就下一道令，不许伤害这城里的百姓，也不许放火烧百姓的房屋。宋江的人马跟着董平就来到了知府衙门。可怜程太守一家老小，除了他女儿之外是一个也没剩啊。他的女儿最后就嫁给了双枪将董平。就为这个事儿，好多个水浒评论家说是

0: 行，没有良心，不讲道义。其实啊，咱们不能用现在人的观点去评价古代人。要知道，早年间男权社会失败的那一方，妻女就是胜利者的妾和奴。
1: 那么这时候，宋江赶快安排人去开大牢啊，快把史进救出来呀。
2: 这时候史进
1: 一听说宋头领带着人马已经把这东平府打下来了，嘿，他大模大样的就出来了，身上虽然还有些伤，但是史进他必定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身体恢复得很快。紧接着就把这府库打开了，东平府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在这仓库里边，把粮食一车一车的都拉走了，把金银财宝也都装上了车，派着人是亲自护送回了梁山坡的金沙滩。
3: 再说这史进呐，他有件事还没办完呢，
2: 就是这李瑞兰可把史进给害苦了，史进呐非要报这仇。
1: 史进领着一些人就来到这李瑞兰的家，
2: 这李瑞兰家一家老小也是一个没剩啊。史进呐应该明白呀，今后跟这妓女处事可得加点小心，这妓女只认钱是不认人，关键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跟人真心，人家根本没拿你当盘菜，很怕沾上你的贼光。一旦和你这贼要是有了瓜葛，朝廷就得把他们祸灭九族。还是你史进呐经验不足啊，今后再出事儿加点小心吧。
1: 再说宋江赶快是贴了告示，那叫安民的告示，说是我们呐打下了东平府，马上就收军。我们主要是专门打这些贪官，跟老百姓没关系。宋江是说到做到，收军回到了鞍山镇。刚到鞍山镇，这白日鼠白胜是飞奔前来报信儿，说是东昌府现在碰到难处了。
3: 啊，东昌府还没打下来？
1: 实际吴用把这心思全放在宋江这边了，东昌府这边确实遇到了难题呀。原来卢俊义领着手下这些将领去打东昌府，连输了两阵。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呢？这里边要交代一下子，城中有员猛将，这员猛将姓张，叫张青。这个张青啊跟菜园子张青是同名，不过呀那本事可比菜园子张青大多了。原来他是张德府的人，这张德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这一带。再说这个张青，他是善骑射，就是能骑马能射箭，同时还有一手绝活，就是飞石打人，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在官场当中，你要提这张青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你要说梅雨剑张青那是十分的有名望啊。梅雨剑就是那石头子儿梅雨毛啊，你看这梅雨剑要打出这石子儿，碰上死是沾上亡，打得特别快，而且特别有力量。再说他手下还有两名副将，一个叫花象虎公望，因为他浑身上下刺着老虎的花斑，脖子上啊还绣了一个大老虎头，这个人马上会使飞枪。还有一个叫中箭虎丁德孙，哎，这俩有意思，一个是花象虎，一个是中箭虎。这中箭虎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呐，在马上 会使飞叉。他脖子底下呀有个大疤子，就像是中过箭似的，所以他叫中箭虎丁德孙。那么这飞叉也是了不得呀，这飞叉要是飞出去啊，那小命肯定是完呐。那么卢员外他领着兵马来到这东昌府，把东昌府就给围起来了。可是啊，一连十几天东昌府就是不出兵。就在这卢员外等着着急的时候，这梅雨剑张青还领着人马就出城来了。卢俊义感到很吃惊，怎么十几天不出来，突然间领着人马出城要交战，赶快就派郝思文是出马迎敌。可是战了没有几个回合，这张青是拨马就走，郝思文哪知道啊，人家这是一个计策。张青这一拨马，在袖子当中啪一抖手，一个石子一下子就把郝思文给打下马去了。好在这时候啊，这浪子燕青立了一功啊，他这弓弩特别厉害，他一看不好，他赶快放了一个弓弩，再一下子啪就把张青的战马这马腿给射到了。结果啊，张青这战马受了伤，好不容易才把郝思文给抢回来，那么第一阵就输了。到了第二天，你看混世魔王樊瑞和项冲还有李衮，他们领命迎上去了，因为他们仨都有一身绝技。再说项冲、李衮那也都是24把飞刀、24把飞枪。你不是梅雨剑吗？这回我们几个会会你。可是没想到人家丁德孙从里边一出来，还没等你们有准备，啪啪啪啪这飞叉就出来了，有一叉的正好就把项冲和李衮给射上了。现在这二位啊正在大帐里边啊养着病呢。再说宋江听到这个消息，赶快领着人马就来到了东昌府的外围。那么也就在这功夫，探马来报说是梅雨剑张青又要挑战。宋江马上安排手下的弟兄是摆开了阵势，是一字排开。这大小的头领骑着马来到门旗之下，你看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响之后，张青在马上开始摇旗呐喊，冲啊杀呀，就冲过来了。你看左边闪出了花相虎公望，那么右边又穿出了一位是中箭虎丁德孙。三匹坐骑来到阵前，互相之间是大骂了一通，他骂宋江是水泼草贼。宋江呢，你不是说我们是草贼吗？那么谁能迎战此人？这时候你看金枪将徐宁来到阵前，这金枪将徐宁可厉害呀、啊，两马一交锋是两枪并举，到了五个回合，这张青又要走，徐宁就追赶去了。张青把左手虚提这长枪，那么右手就在锦囊之中摸出那石子，扭回身就等着徐宁来到跟前，啪的一抖手，一个石子就出去了，一下子就把徐宁给打下马来了。公望丁德孙就来抓人，可是宋江镇上的人多，那么吕方、郭盛这两个年轻的小将骑着马就冲上来了，嘿呦，费了好大的力气把金枪将徐宁救回来了。宋江心里边暗暗的吃惊啊，哎呀，怪不得这梅雨剑张青可厉害呀、啊。 还有哪个头领敢迎战这梅雨剑张青？
2: 刘唐就出来了。这刘唐气势汹汹的是迎战张青啊。张青他在马上，刘唐在部下是人马相战。可是刘唐手快啊，这一刀就砍过去了。结果这一刀啊，把张青的马砍着了。
1: 这匹马一撂蹶子，咵嚓一下子，这马尾巴一扫，哎呀，这赤发鬼刘唐眼睛就冒花。
2: 就在他眼睛啊迷迷糊糊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你看人家梅雨剑张青一个使眼，啪，当时就把刘唐给打趴下了。
0: 官军的队伍当中，马上就冲出来几个兵卒，把刘唐押进了城中。这梁山上的好汉一瞧刘唐被抓走了，一个个气的是嗷嗷的直叫。这时候你看锦毛虎燕顺他上去了，结果啊上去之后很快就被打下来了，败丧而归。接着是百胜将韩涛，韩涛上去之后也败下来了。后面就是彭起，这彭起他不服气呀，可是打了几下子又败了。再接着丑骏马宣战，宣战上去更不好使。接着就是双鞭将呼延灼，呼延灼认为自己呀这有两下子，可是也败下来了。下面就是青面兽杨志，杨志啊那可了不得呀，可是杨志也不行。后边啊是插翅虎雷横和美髯公朱仝两个人同时上去，结果也败下阵来。这时候大刀关胜一看红眼睛了，他是亲自来战张青，结果啊被张青也打下马来。呵，这些个战将轮番的上去，结果呢是上一个败一个，上两个就败一桩，全都按了石子儿，是挂彩而归。这时候董平在后边就用上心计了。
1: 我现在刚刚降了宋江，要没有宋江打下了东平府，我能娶上那么好的媳妇吗？啊，我能把程太守一家给杀了吗？现在我应该感谢宋江啊，就应该在宋江面前显示显示我的身手，让他们知道知道我双枪将董平的厉害。今后我在山上那可就添了彩了，谁也不能小看我。这董平啊有心计，你看他手提双枪飞马是出到阵前。
0: 再说张青和董平早就认识啊，一个是东平府的都监，一个是东昌府的兵马都监，两人有的时候还经常联系。可是现在这两个人就变成敌对的关系了。张青心里边就纳个闷儿，你双枪将董平武功超群，有万夫不挡之勇，你怎么能背叛朝廷呢？
1: 董平啊跟他也不说话，是直战张青。这两个兵器一磕一碰，咔嗒咔嗒直响啊，战了能有七八个回合，张青是拨马就走。董平心想，好啊，又使你那招了，你那招啊跟别人好使，但是你跟我行不通，我看看你究竟那石子能不能把我打着。那么张青带住枪杆在囊中摸出一个石子，右手一起，这石子就到了。董平他有准备，一下子就把这石子布了一边去了。哎呦，张青才想起来的，我这几招董平了解呀、啊。那么赶快就摸第二个死子，啪嚓一下子又抖出去了。董平一下子又闪过去了，这两颗石子打不着啊，这梅雨剑张青心就没底了。这时候你看马尾相衔， 双枪将董平往他后心啪就的一枪刺过来了。这要一使劲儿啊，就得给张青来个透心凉。但是张青也十分了得，你看张青一闪身，也就是来个凳里藏身，董平这枪就扎空了。董平是双枪啊，那条枪紧跟着就过来了。董平的马和张青的马是两马，这时候已经并排在行走的。这两匹马这一并排行走，那可是非常的精彩呀。他和张青两个人就搅在一块儿了。宋江在镇上就看见了，索超也看见了，索超抡着大斧子就赶来救驾。对阵还有公望和丁德孙呢，那么这两匹马也出来了，就把这索超给堵住了。林冲和花荣还有吕方、郭盛这四员大将是一起杀出去了，是来救董平。索超一个人来呀、啊、就够呛，那么又来四个人。张青一瞧不好，赶紧呐、啊、一松手就丢下了董平，一拨马回到自己的镇里去了。董平啊赶快是紧追不舍，可是人呢、啊、一着急就容易出错啊，你看你别忘了人家有石子啊。就在张青一看董平追过来，心想双枪将啊双枪将，这回啊该找你倒霉呀。暗藏石子的手已经做好了射石子的准备，等他这马进了，招家伙啪就是一石子啊。董平一看不好，赶快一躲，那个石子一下子就在他耳根子擦过去了。董平马上就回到镇里了，索超撇下了公望和丁德村也回到镇里来了。这时候梅雨见张青也收住了枪，轻轻的又取出几粒石子儿。这回啊他照着索超啪就射出来了，可是索超啊就没有董平这两下子，他没躲过来，结果这下子又打到脸上，这血呀当时就流出来了。可是现在林冲花荣对公望就开始了擒后的夹击，郭盛把丁德孙也截在一边了。这公望和丁德孙他们两个被水泊梁山这些好汉一围起来，都想到了要想冲出重围必须使出杀手锏，这才能成功。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5: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6: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5: 微笑江源，
6: 见所
5: 见，
6: 听
5: 所听。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5: 就
6: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李曼成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 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

0: 记录。总台记者韩蒙、张永鹏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1: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2: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3: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4: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5: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0: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

0: 常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7: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8: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9: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8: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0: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8: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9: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8: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万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

0: 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械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兴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 泛水方文，其悟性暗合古人右作时期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楚直也，蜀器至此渐收。楚蜀三后，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丘自此入佳境，天地间藻红绵白，牛翅桃香，金河逐浪。人们喜新粮，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6: 楚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7: 楚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8: 楚暑到了，今年我们搞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9: 秋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10: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货季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两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经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埼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舒、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丽·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的理想的目标。对，
0: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1: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推出两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10: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1: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10: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1: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10: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一个发展。
0: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12: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 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在回答为何选择实施报复性关税时，卡尼说，因为我们遭遇了袭击。卡尼重申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说，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说，美国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我们，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去年我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我们以便掌控我们，我曾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我们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3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推迟3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0: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1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美方在最后关头临时修改一些条款，包括提出要求加拿大在乳制品配额上做出重大让步，要求加拿大接受以美国本土含量为核心的汽车关税抵扣规则，以及要求加拿大在关键矿产合作，这些在加方看来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第二个呢，就是核心诉求上存在根本冲突。加拿大是希望大幅降低钢铝、汽车、木材等行业的现有关税，并保护乳制品和酒类市场，而美方则坚持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汽车反制关税，并且在农产品和酒类上让步。所以双方的利益诉求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互信也受损了。再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和民意压力。现在加拿大国内民调显示啊，民众普遍支持对美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限制了加方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所以加方在最后时刻他无法轻易的妥协。
0: 此次分裂正值覆盖每年2万亿美元贸易额、5.1亿人口的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际。虽然这次50%关税谈判在形式上独立于同步进行的美墨加协定，但两者实质上紧密挂钩、深度交织。在核心议题上，加拿大之所以当下要掀桌子，就是拒绝将这些不利条款带入美墨加协定的正式谈判中。这也是卡尼威胁将对美国以牙还牙的原因。
1: 加拿大最大银行皇家银行预测，首轮征收50%关税的措施不会显著改变加拿大的整体经济增长。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者汤贝则估计，如果这些关税持续实施，加拿大可能会流失近9万个工作岗位，出口受阻，对机械与电子、塑料与橡胶、家具、木材、纸张以及化学品和化妆品等行业的冲击将最大。对此，张家俊表示，短期内关税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冲击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与地区。
13: 加拿大的出口会受到损害，包括像水泥啊、 造纸啊、木材、服装等等一些企业的成本会增加。第二个呢，就是在一定时期内推高两国终端消费的物价。再一个呢，就是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加它高度融合的一种产业链，因为这种谈判的破裂呢，在一定时期内受到破坏，短期内呢会导致相关制造业生产成本增加，可能会对北美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短期波动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是会对这种企业的投资和信心产生打击，对加拿大来说还是对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来说其实都不利。
14: 汤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当前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
0: 和往届大赛相比，本届赛事规模更大，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在赛场之外，日前一场倒计时30天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多个专业赛项经过趣味化、生活化改编，让小朋友和家长提前上手。当顶级赛场遇见普通人的好奇心，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技能之光如何照亮你我的生活？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的报道。
1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口腔修复工艺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项目，观众可以在这个体验区提前感受比赛环节。
18: 我们今天选取的也是我们比赛中的一部分，比如牙齿设计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切削，切削好了之后我们要进行一个烧结，烧结好之后对应的上釉上色，这一方面一整个流程来说都有一个要求，不仅仅说是一个打磨，它还有可能说相当于我们传统的一个手工的排牙。
17: 同样是新增项目的智慧安防技术，在体验区小朋友通过模拟操作了解智慧安防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正式比赛中，选手既要完成智能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也要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编程和二次开发，让设备能够识别、研判并做出相应响应。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这一赛项对选手的综合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9: 在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它包括人工智能里面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大力的话，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0: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也促进了家庭的互动。
17: 一次打磨，一次调试，既是短暂的体验，也可能成为青少年认识一项技能、了解一种职业的起点。从博物馆的微赛场到试赛场馆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正走向公众身边。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 本次试赛期间，场馆内每个比赛项目旁都设置了技能体验站，
2: 让试赛人人乐玩可体验，这是世界技能大赛的本届的一个亮点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每一个比赛的项目的旁边都设有一试身手的技能的体验站，让大家可以亲身的感受技能的乐趣，亲手的参与拆解设备的元器件，操控机器人，亲手这个制作一枚 3D 打印的心仪的作品和完成一件精美的插花。
17: 赛场之内可体验，赛场之外同样有看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1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表示，一场精彩的世界技能大赛不仅属于赛场上的选手，也应当成为公众了解技能、青年发现职业方向的窗口。
22: 比赛的意义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也关乎围绕竞赛所打造的整个技能盛会以及由此汇聚的关注与热度。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游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玩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
0: 同样是 AI 研学，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直通科技企业的打卡参观游，有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号称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堂、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
1: 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宣传话术，家长们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如何将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价值？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谭震的报道。
23: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24: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大水果，还有我们的老婆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23: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25: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23: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 AI 编曲等技能。
26: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是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23: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 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体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10: 研学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23: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9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8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3: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服务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行为，对吧？去让孩子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23: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10: 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长周期的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23: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10: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

0: 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陶玉洲。
2: 妈呀，广西河池大化瑶族自治县板生乡山区，
3: 你看这路都是在石头边上这里凿出来的，
4: 几个弯上去，17、18个弯呢、啊、
3: 哎，这边有个车过来，
5: 只能倒车了。
2: 勉强能容下两辆车交汇的公路，像一条绳子，从山脚缠上山顶，又从山顶盘旋而下。
6: 我们快到了吗？
4: 还没有，反正还要上很陡的山。
3: 上到那里了之后，从那条路绕上去，那边就到了。
2: 今年41岁的刘佳在南宁市区经营着一家理发工作室。
4: 看到这个塔就知道被截，不刹车的话轮子不用要了。
7: 这条路有痕迹的。
3: 开了这么久啊，
2: 几百公里外的这条山路，12年间走过多少次他也记不清，但哪里有陡坡，哪个弯最急，他心里清清楚楚。车子刚刚停稳，10来个身影就从山坡上冲了下来。孩子们没有问过刘家的名字，只认得他的车以及脸上的胡子。
3: 哎，谁喊最大声的过来，我看一下谁喊胡子叔叔喊最大声过来。
2: 胡子叔叔有剪刀，那把剪刀能剪出精神利落的发型。
3: 来，我看一下谁头发最长。那么热的天，如果说挡住你的脸，很热的，你看都出汗了。哦哟，刘海那么长，把它打薄一点点。你看这里都完全只有几根头发了，然后这边又凹进去那么多。我剪一下啊，剪平。你们不要碰我啊，我这剪刀很利的吧啊。闭着眼睛，轻轻的闭着眼睛啊，对，再闭一点点。嗯，你看他的脸上没有那个刘海挡住，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2: 茫茫大山里的村寨散落在各个山坳，想剪一次头发，孩子们得走到10几公里外的乡镇上。父母大多在外务工，家里的老人管得了吃饭穿衣，却很难顾得上孩子们头发长短。
3: 特别是那些父母不在家的，有些小孩啊，他们很多头发都是很长的，过耳朵的那些男的。我给山里面的孩子剪头发的时候，肯定会跟他们聊天的。就没剪之前，先把他头发捋起来，就先看他的脸，先夸一轮，啊，你绝对是全村最靓的仔啊！现在只是说头发糟糕了一点点，有人帮他剪头发，他会觉得是一件很高兴、很开心的事情，而且他会开心很久。
2: 剪一头干净利落的头发，能给人带来什么？17岁第一次拿起剪刀的刘佳还不完全明白，那时候只知道剪一天头发意味着几十块钱的收入，意味着当天不愁吃喝。攥着一把剪刀，刘佳辗转东莞、广州、虎门。2004年，他在南宁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理发店。
3: 应该是02年选择了理发师这个行业，04年8月15上了南宁，来了就开第一家了工作室。
2: 日子安稳了，20岁的年轻人总想着出去闯一闯。2010年，刘佳和朋友骑车去西藏，远行的花销原计划靠在沿途摆摊理发来补贴，可是一路上唯一一次掏出剪刀来，他却没有收钱。
3: 差不多10点钟了，天马上要黑了，然后还有几十公里才到县城，路边有一群小伙子，他就说你们赶不到那边了，就是把我们收留到了他其中一个藏族小伙子的那家。就交流当中，他就知道我是理发师，他说我要剪我这个偶像的那个发型，他问我，你说你帮我剪，这样说没问题啊，那种发型，他剪完很满意。我就觉得哇，在这种偏远的地方实现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愿望吧，原来他是那么高兴的。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我以后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剪刀。
2: 一个新的发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这是刘佳此行最大的收获。从西藏回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个老顾客邀请他去福利院帮忙给那里的孩子们理发。
3: 就去孤儿院的时候了解到，有些小孩子他们是从山里面接出来的，后来就慢慢的就觉得好像，哎，干脆我们也去山里面去看看吧，去源头看看。
2: 2014年，刘佳第一次走进河池的大山。
3: 一开始只是带着剪刀，然后带着一些简单的一些日用品啊，拿着投影仪去给他们放点电影，慢慢的就跟他们接触多了之后，就带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空我就去买一点点，今天我又买一点点，明天我又买一点点，一趟下来连 路费连其他买东西的几千块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2: 东西越带越多，路也越走越远，从两三天到四五天，再后来刘家一进山就是小十天。
3: 去完这个寨子又去那个寨子，一个寨子来回走。反正那一次我跑烂了一双解放鞋是真的。就以前我们刚去的时候，去到那种寨子里面，我们不是说马路直接通到那里的，我们要在山底下，我们把东西卸下来，用箩筐啊或者是用一些东西，我们背着背上走几个小时的路才到那种寨子里面的。就重的时候背过至少有130斤以上，两包米，一包米的50斤了、啊、那个箩筐里面还有很多书啊，还有衣服鞋子。100米一停啊，差不多3个小时。我去做这个事情也算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之一吧，跟小孩子玩在一起确实能够很快乐。
2: 2019年，山里的交通大幅改善，刘家进山的次数更多了。
3: 以前都是木房子，2019年重入，小孩子大的去读书了，小的又起来啊，村里面的人起那个水泥房了。通路了之后，那个小车开上去，哎呦，坏在山路的情况可多了。然后最郁闷的一次就是以前在山里面有一次那个漏油了，整个那个发动机里面有个油管爆了，动都动不了了，只能远程找人家去教我怎么修，找个村民借一条煤气管，然后就卡上去装上去就得了。
2: 进山的日子里，理发店的生意总会落下一大截。女儿马上读初中，偶尔情急的时候，妻子花培丽也有埋怨。
5: 我就把我的工作给放弃了，然后支持她，就一边看店一边看孩子。剪发所有的东西我都是不会的嘛，我只能就是在店里边，然后去顾一下，管理一下。然后很多客人就会来找他，找刘师傅，哎，刘师傅在吗？刘师傅在吗？然后他不在，就很多客人都非他不可。他就是觉得哪个老师又给我打电话了，小朋友的头发都长了，然后我已经拖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去帮他们剪。一去又是一周时间。
2: 店里的生意，刘家自然是牵挂的，那是他这个小家赖以生活的来源。山里的孩子，刘家也牵挂，那是他童年经历带来的共情。出生在梧州乡下的刘家，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一年也见不到父母几回，童年缺了些陪伴，也许和孩子们在一起能补偿刘家内心的缺憾，又或者他更清楚山里的孩子需要什么。
3: 毕竟就是我的童年其实并没有很快乐的，所以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回到小孩子的年代挺好的。主要是剪头发，然后买点零食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在他们的眼里，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6: 想不想吃水果？
8: 想。
6: 想吃什么水果？
8: 西瓜。
6: 西瓜。
8: 西瓜。
6: 走过来，我们这边先切西瓜吃去，拿给他们吃啊。对啊，
2: 除了剪头发，刘家给孩子们做的事儿越来越多。他举着相机拍孩子们剪完头发后的笑脸，拍他们穿着新衣服奔跑，拍下一张张全家福，洗出来的照片下次进山时再带给他们。
3: 他们的很多童年没有拍有照片，很多他们的家长都没有照片，以至于现在他有些父母他不在了，他都不知道他父母长什么样了。我看着长大的那些小孩现在已经20来岁的那些，我都叫他们不要再叫哥哥了，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叫叔叔吧。所以说这几年就都叫胡子叔。然后我们那个上次去参加了一个孩子的结婚，对啊，他结婚就好多还没有印出来，还没有打印出来。长大了，时间过得好快。
2: 12年里拍下的这些影像，刘家随手发到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起初只是记录，没想过会被多少人看到。直到2022年，一条山里孩子剪完头发换上衣服走秀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300万，私信一条接一条涌进来，有人捐衣服，有人寄文具，也有一些企业通过平台联系到他，想提供长期的支持。
9: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3: 我那个钟。
9: 哦，闹钟。
3: 对啊，那个电子表。
9: 然后这个是弹珠吗？
3: 都是小孩玩的。
2: 如今在刘家的理发工作室里，几十平的房间，一半摆着理发用品，一半堆着各种物资。
3: 我会买很多书，我想做一个我这个移动的书屋。
9: 啊，有移动图书馆。
3: 对，移动图书馆，跟这些孩子接触多了，他慢慢就了解一下心理上缺什么的。我想给他更多了解山外的一些东西，北京、上海啊， 或者是哪里哪里那些城市的风光大片啊，多点了解外面的一些世界的。
6: 我要出发了。

0: 看他怎么站位。
1: 镜头里背景是绵延的大山，
0: 把你们最美的笑容露出来啊，八个牙齿要露出来啊，来准备，三二一，耶。
1: 快门声落下，定格了一个个全新的发型，一张张恣意的笑脸。
0: 我们今天开不开心？
2: 开心。
0: 胡子叔叔帅不帅？
2: 帅。
0: 要不要好好学习？
2: 要。
0: 你们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啊，对，因为好好学习以后赚的钱比胡子叔叔多啊。多的，
3: 下次你拿那个跳绳来你的比赛。
4: 现在我跳绳厉害。
0: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下次我记得了啊，但是我拿多点东西过来。
3: 一百个人都
0: 过来，快点回家吧啊，有空再过来找你们吧，拜拜。
2: 拜拜。
5: 新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到21号五天之内联访澳大利亚、印度两国，行程紧凑，一边推销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独角兽舰载通信天线等武器装备，一边敲定在澳大利亚靶场试射远程导弹，推进与印度 F-2 战机联合空中演习。
8: 通过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双线并进，日本的扩军外交正从政策层面加速走向实质落地。这种以军售为抓手、以演训为延伸的外交布局，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算计？又会给亚太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冲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要说清小泉这次出访的分量，得把时间拨回四个月前。今年4月21号，高市早苗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针，全面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政策闸门一开，日本的军工机器就开足了马力。仅仅四个月后，防卫大臣就亲自带队南下，把护卫舰、导弹等实打实的进攻性装备摆到了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谈判桌上。此次的军售项目看似是普通防务贸易，背后却有着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日本正借机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军事专家宋小军指出，
10: 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根据日本的模板的护卫舰模型，载重量加大了，同时呢，导弹的发射水平呢也增加了。前几艘是在日本建造，以后呢，知识产权转移过去，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就拉动了澳大利亚自己国防工业的就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它确实是紧锣密鼓的在进行武器出口，包括跟印度合作的独角兽的军舰上的一体化天线，它主要来解决隐身的问题，同时呢还有一个深层的问题，将来在与印度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时候，在军舰层面日本可以进行一个互通互联互操作。
9: 宋小军点出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这种互联互通不止步于硬件本身，还包含藏在硬件背后的软件系统，而这才是日本军售外交深处的算计。
10: 一般来说，一个军舰的全寿命周期在40年左右，但是呢，军舰在数字化战争包括人工智能战争当中，它变化最快的就是软件，通过传感器啊、武器装备的连接来形成它的战斗力。如果说由美日在顶层设计上掌握了水面舰艇的软件更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等于说通过日本的造船能力和它的设计能力，把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海军都拢在了自己的麾下，通过软件藏在硬件背后的这一条线，第一就是日本要加强武器装备出口，第二点就是日本加强武器装备的合作研制，这两项把它落实下来，就等于说把这些周边国家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
9: 军售之外，军事活动同样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小泉与澳大利亚达成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远程导弹，与印度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今

0: 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活动空间正在从偶尔走出国门，向常态化存在质变。这些演训安排是日本违背遵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还承担着武器展示和供应链布局的功能。宋小军分析，日本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另外，它双边条约。 也不足以来支撑整个印太地区，于是日本就冲在前面来替代美国来充当印太地区霸权的支角，于是他就把利用美国技术研制的远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呐，包括 F-22战斗机这样的话，跟周边国家比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来进行联合演习，充分展示它的产品的优越性。
1: 当这些国家对这些产品产生了偏爱之后，它就可以进一步推进印太韧性伙伴关系。
2: 所谓印太工业韧性伙伴关系，是美国2024年5月启动的机制，旨在共同提升亚太地区的武器和国防制造能力。换句话说，也要让这些国家购买更多美国武器。日本凭借其在印太地区庞大的海外投资和民品品牌声誉，成了美国更合适的产品推销大使。
0: 用联合演习做展示，用武器出口做捆绑，最终服务于美国的印太霸权布局。宋小军表示，那么这个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包括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之后，它自己对印太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没有反省，而且自己还在扩军备战。
2: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就会对他的动机产生疑心，进而对印太地区的未来的安全环境可能会有很大的一种负面影响。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日本国内正在形成的一套特殊经济逻辑。根据现行安保文件，2027财年日本防卫费要达到 GDP 的2%，如此庞大的军费开支，钱从哪来？宋小军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正在打造一个以军养军的闭环。
0: 日本现在不断地通过武器出口跟别人合练，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相关国家，这样他在国内在经济上就可以缓一口气。简单的说，是一种以出口装备养装备生产，或者说以军养军。如果光日本自己自卫队采购装备、护卫舰呐、导弹呐这些东西，它采购量有限，所以它单位成本太高。
2: 如果他在印太地区能够打开武器装备的出口市场，整体武器装备的成本就摊平了。他在国内对那些反对高市早苗扩军备战的人，他就可以说：“我这样实际上是给日本赚来了外汇，解决了日本一部分的国防产业就业，最终形成一个自洽的闭环。”不论是扩大武器出口、拓宽军事活动范围，还是加强安保阵营化。 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和对和平宪法等日本国内法律制度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正如日本广播协会前主播木村之义所警告的，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也是打着自存自卫的旗号，把军事扩张包装成保障自身安全和国家生存。 如今，日本政府又在以整备防卫力量为借口推进军备扩张，称其为防卫所必须，实质上正一步步走上非常危险的军事扩张道路。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
1: 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最后一天。本届大会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从前沿技术突破到多元场景落地，从产业生态构建到新潮消费体验，机器人产业与现实应用呈现出勃勃生机。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如约启幕，此次金鹿奖入围影片涵盖多元题材与类型，包括给阿嬷的情书、浪浪山小妖怪、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备受关注的作品。金鹿奖共设置十大奖项，覆盖影片创作、导演表演、摄影剪辑等全链条创作维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夏日歌会将在今晚7:30上线播出。 CMG 夏日歌会以缤纷夏日青春畅想为主题，聚焦夏日氛围与青春表达，选用新生代青年歌手参与录制，选取一系列节奏明快、情绪热烈、传唱度高的歌曲，并推出系列 AI 定制歌曲，打造一场场具有科技含量、彰显青春活力、释放城市激情的夏日音乐盛会。体育方面，除了女排亚锦赛和羽毛球世锦赛外，2026中超联赛今天将有三场比赛，分别是辽宁铁人对阵河南队、上海海港对阵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对阵大连鹰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紫檀在北部湾回旋，仅拉维突然在东海生成，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广西、广东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称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驻军，土耳其推进对以色列总理发出红色通缉令，土以地缘博弈不断升级，中东会否再燃新火？
0: 早晚高峰，城市 C 位以巨幅大屏海报致敬国之脊梁，江西吉安追星新风尚，如何重塑榜样坐标？
1: 以养生科普为噱头引流，实则专攻中老年人钱袋子。短视频里所谓的健康顾问到底是什么人？
0: 3年2次脑梗，工作日熬夜，周六日补觉，凑出来的睡眠时长能算数吗？科学补觉怎么补？
1: 法眼看剧，飞刀手术出现医疗事故，责任谁来承担？